好了，比赛开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四轮的比赛。在前三轮的小组赛当中，首先是长春足协 U19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在法定的时间和山西足协是打成是2-2的平手，在点球决胜当中是以8-7击败了山西足协。第二轮长春足协是0-3输给了上海足协。第三轮的小组赛，长春足协是0-1输给了成都足协。前三轮比赛是1-2，成绩不算太理想。今天他的对手浙江足协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是2-0赢了成都足协，第二轮的小组赛2-1击败了福建足协。在第三轮的小组赛当中，浙江足协 U19 是在常规时间和上海足协是打成2-2的平手，最终在点球的决胜当中是以2-4负于上海足协。前三轮的小组赛2-1。今天是两支球队第四轮的小组赛，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将会对两支球队的最后一个出线的形式产生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刚才50号的一个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浙江足协入室指的50号英国强连续的在左路往中间带，最后是带出了一个射门的角度。对于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球员来说，刚开场的阶段，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的节奏，是非常的重要。再观察一下两支球队球员在比赛刚开始的时间的一个表现。转移过来给到队长徐俊池的脚下回敲一个，过得漂亮，再跟同伴做一个，再扣看看，没有起脚打门的空间。长春足协长传球的反击啊，也是力量比较大。球还没有出界，刚才回敲的这个球速有点慢。差一点是给对手是判断到了球的限度。左路的进攻，长春足协当时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是非常迅速的回防到位。

分到右边，边路的一对一的突破，禁区里面，三名的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右脚直接是给到球门里面，稍微是这球是给的比较正，这球像是传球，但是直接也将球是给到了对方的守门员。长城足协今天的守门员是玉泉马特，一个头球，看这球到禁区里面直接左脚，哎，这球看看，哦，守门员第一时间是脱手，幸好是及时的一个转身的回防，第二下是把球拿住。这次长城足协的长城球队进攻也是非常的有威胁。选择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要了一个界外球，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这球其实左脚的打门没什么力量，当然守门也出现是挡球脱手的情况，幸好第二下还是有非常及时反应，把球拿了下来。给上来，想一个后脚跟，没有给过去。长城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及时。这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接着大脚给到对方的大禁区前面，长城足协的前场的左路的界外球，在刚刚讲几分钟时间，双方其实是各有一次比较有威胁的打门的机会。这球一个反弹，再给到禁区里面。长城足协球员逼得非常的紧呐、啊，两名球员上来一个逼抢。接外球扔出来是很难有转身的机会，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完全是贴了上来，转移的一个方向，哦，这脚烫得非常的大，有点不小心。

陈主席的七号陈兆汉，刚才是跟对方的球员有一个是碰撞的情况，看来是碰到了脚，应该是膝盖的位置。后场的控球，右边路给个直塞球，面对两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突破，没人过去。浙江足协的六号朱冠涛，场上主席的球员全部是回到半场进行防守。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中场位置的倒脚，这脚的转移球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咦，这球守门员是没有把球踢起来。左边虽然是带球过掉对方第一名防守球员，但是第二名长江足协补防球员还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浙江足协五十号的英国翔为球队在左路是拼回来一个角球，队长英国强，给到门前外围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了出来，继续右脚的传中，哎呀，守门员脱手，看看有没有机会。哦，幸好还是可以第二下守门员是把球拿住。再看一下慢镜头，底下守门员出现脱手，幸好是球弹了一下，还是落在守门员的手里。

前推，给到队长。直接是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后卫球员头球蹭了一下，门将的玉泉马特大脚的往前开到边路，面对三名的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卡住了身位，浙江足协的球门球。边路给，但是没有给过去。这场足协球员脚下的给球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快。选择把球往中间带，还是给到了右边路，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给过来，防守球员首先是解围出了禁区，左脚再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顶到低一点。吹了五十号英国翔的犯规，后场的犯规球，二十一号罗尔满买提大脚都过了半场的位置，再给一脚上来一个头球的后蹭，上半场打了十八分钟的时间，还是0-0的比分。这一段时间，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是僵持的局面。虽然是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是在控球方面占据的是明显的优势，但是长春足协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给到里面，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外围还有给进来，有没有机会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有了，后点是路人了。浙江足协的五十号英国翔在后点一停，右脚的是一脚是正脚背的

林工抽射，在上半场第19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这球是压得非常的漂亮，50号的殷国祥打进球。后点完全是漏掉了殷国祥，让他打出一记非常精彩的右脚的一个凌空的抽射。长城足协获得在前场左路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距离和有这个角度是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质量，直接是打向了球门的右上角，我当然是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也是判断准了来球的方向，非常轻松的一个移动是把球在球门线上拿住。稍微有点大，这个给球的力量，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刚才长城足协的任球打门，开了一个短角球，右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右边路看右路的出球，哎呀，这球守门出现脱手，还有的这球幸好防守球员大脚的是踢出了危险的区域，的确有点不应该啊，在门前是出现了险情，源自于是长城足协守门员的脱手，给到左路。长城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在关键的位置把球解围踢了过对方的半场。后场的长传球落点不错，看怎么处理，哎呦，禁区里面自倒地。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呢，先是把身位卡住，再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主裁判应该是吹了一个犯规球，看刚才二月守门是把这球漏了过去。浙江足协球员的射门，刚才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面弹了出来。非常是危险的一次进攻。球是想第一时间右脚的外脚背

给到是右路后伤的队友，可惜队友还没跑这个位置，配合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上半场的时间过了25分钟，浙江足协1-0领先长春足协。反抢的时候是犯规。比较明显的是手部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看一下，给到中间，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长春足协的门将日缺马特，球队暂时1-0领先。我当然浙江足协的球员也不会太着急，毕竟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控球在脚，也可以是做一些是球员之间的一些传接的配合，可以调动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队长直接给球到禁区里面，曹守轩顶了出外围，往前给的时候又给丢了。这几脚球啊，双方的球员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是失误。连续的后场的倒脚，转的一个方向，队长的转移。科科碰碰还是把球带了过去，

一不留神又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硬把球抢了回去。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非常聪明，先把身位卡住，在场边浙江足协进行换人调整，换下十二号的李全成，换上29号的田家豪。长城足协的四号后卫阿布杜日和曼，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是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得出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后场的大角球给到前场，下来还是浙江足协的球员。把球控制下来，连续边路的传接球，结果还是最后出现了直塞球的一个失误。队长徐俊池其实来到对方一些球门前面的威胁地带，还是要敢于是给出一些是威胁球给到队友的脚下。防守球员还是卡住了身位，主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六号的朱光涛的犯规。门将伊切马特徐振耀也是出了大禁区的解围，

给一个过头球带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门前，滑门而过。还有五十号的英国翔，把球给了出外围，这球是起球的高度不太够，连续的后脚跟的传球，可惜最后一步是探得有点大，幸好自己还是非常积极的把球抢了回来，左脚的传中球进去里面，回敲一个外围打一脚，力量十足的射门，可惜是偏离了球门。首先是边路队长的传中球，徐俊石队友做了一个，结果禁区外围是右脚的射门，是偏离的球门。在中前场的一些传接球的配合，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熟练，也是敢于给队友的脚下球，个人的突破拼得了一个犯规。浙江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是任意球的机会，来自三十号朱志聪的个人的突破。给到禁区里面，是防守球员可以低身外围一脚远射，哎，守门员是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幸好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是拿下来，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的给上来，反正足协球员第一下还是没能够是停好球，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外围一脚是远射，没什么力量。对于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来讲，这种球是完全没有威胁。给到左路直接往禁区里面掉头球的打门，这球虽然是顶得非常的刁钻角度，而且打在立柱上弹了回来，但这球是第二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

0: 但是这个头球的顶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钻。上半场的时间过40分钟，场上比分1-0，凭借着是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长春足协 U19。这球是想是转移过来是右边，可惜传球说是被自己的队友是挡了一下。左路的突破，长春足协的场上队长卢尔雅森满百提为球队是拼回来了一个角球。
1: 进来一个找人，把人往前。
0: 第一点，头球的解围。一个大脚转移在左边路，有队友在套边，给不给这球？哎呀，这球没有给左边是套边高速插上的队友，是想左脚给一个弧线球，结果没过是第一个防守的球员。一个后脚跟，可惜是队友是跑过了。球分到右路，看看右路的配合，虽然是带球突进了对方的禁区，主裁判是吹了之前是过人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吹的是进攻球员突破的时候是有手部拉人的动作。来到上半场法定时间的最后1分钟，比分还是1-0，浙江足协暂时领先。

上半场补时2分钟。

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举旗越位。转身的一个摆脱，后场的起大脚头球，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是回来进行一个是抢球，队长的徐俊池回防的速度相当的快，看看禁区里面，这球是球速比较快。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五十号的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1-0领先长江足协 U19。 我们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蓝色球衣的长江足协 U19。下半场回来，两支球队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长江足协换下了23号的吴宇坤，换上15号阿林布江，而浙江足协是进行了两个人的人员调整，换下6号的朱光涛，换下8号的向宇恒，换上11号的姚鑫，还有换上19号的李亚迪。

给到禁区里面，想一个后脚跟把球传给队友，可惜没有传过去。再给，角度有点窄，右脚的打门被守门封堵，再打一脚，还有连续的第三脚打门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我这球是后卫跟守门员啊，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误会，最终是还是后卫球员啊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刚才浙江足协禁区里面的连续的打门，前场走路的角球，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身高上是有优势。长征足协的门将一拳马特把球是挡出了底线。双方的球员都挤在进门柱的位置外围，选择给到中路，可惜这球是给到了后点。哦，一过来一个是滑铲，拼抢的也是非常的激烈。给过了右边路，29号田家豪给到禁区里面，传到中路，防守球员第一时间解围。这两次进攻，浙江足协球员在禁区里面一些横传的传递，包括是一些直塞球，其实是给的这个准确度，如果能够再提高一点的话，可能是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个转身的摆脱，给队友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但是长春足协的一些抢断之后的反击也是没有把传球的这个做好，的确是浪费了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的确前面的确

由于是自己的队友大部分是都在半场进行防守，前面也是显得是人员不够。这球还是给的是力量轻了一点。给过来，田家豪，没有选择是往禁区里面给，这球再给进来，也是被防守球员是解围。半场的一个攻防，一个挑传，看门将出来哦，这球是后卫是想解围，可惜最后在门线上还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大门。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慢镜头，看这球是浙江足协的球员直接打进，还是后卫球员在门线上？是解围的时候，是把球挡进自家球门。场上比分2-0，下半场第7分钟的时间，浙江足协是在门前找到一个机会。再看一下这个进球的慢镜头全过程，应该是后卫球员不慎呢。倒地解围，结果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的大门。4号的阿布都热河曼，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浙江足协下半场很早的时间取得2球领先，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可能是会打的是更加是淡定从容，对他们球员的一个信心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关键。第二个进球啊，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边路，1对1，往中间带。长春足协后场的界外球，长春足协7号陈兆汉拿了一张黄牌，8号的阿布都西
这球是

跟对方抢球的时候被对方是踢了一下。一个很乖巧的后脚跟的传球，被对方的球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围抢，把球抢了下来。浙江足协两球的领先，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可以拿下对手的话，浙江足协 U19 将会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3胜1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前提是这场比赛可以是拿下来。球队目前2-0领先。这球往前带的时候是汤大了，这脚直塞球，球速非常的快，队友也是没办法追上。连续的过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分给左边，外围的脚搓射，也是有一定的威胁。没有选择往前给，当然是后面球员的

位置可能是处于在一个是更舒服的接球的位置，二十九号的田家豪。小心点，带的有点多，给到中路，方春山是挡了一下，这边是卡身位，浙江足协的球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啊，主裁判就在旁边，看得也非常的准。低点还是这样，足协球员顶了下来。反抢的说犯规。两个十九号球员的对抗，好，弟弟的拦截挡了一下，非常的关键，转身摆脱了对方的球员的一个封堵。哎呦，守门员出来是没有是把球踢得很远，啊，可以说是把球是踢呲了。啊，幸好下来之后拿到球的是自己的队友。浙江足协门将徐振耀。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五号的杨兴宇是把对方的队长罗亚森满满提给拉倒了，前场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27号。吕佳远，看一下这个任意球能不能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一些威胁，有没有起脚机会？还有哦，最后的转身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出的底线。裁判是给了角球，刚才禁区里面是有点混乱。

小球，开了一个地皮球出来，外围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卡位的时候一个犯规，给了长春足协前场右路的一个任意球。还是27号的吕佳蕊，长春直接前场一些任意球、定位球都是由他来主踢，这球是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第一时间给过对方的半场。这球的转移是稍微轻了一点，幸好自己的队友把球是抢了回来。七号的陈兆汉，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的动作，抱住了对方的持球队员。没什么机会，还是往后进行传接，但是后面的传接球也需要小心一点。直接起高球，地点防守球员顶了下，第一注意裁判应该是举旗越位，这球是个越位球。球没给过去，如果这个是可以穿透过去的话，可能是给到左边路自己队友一次是底线传中的机会。漂亮的摆脱，一个直塞球，七号的陈兆汉，这球是犯规，主裁判的手势应该是判给了长春足协一个点球，来自七号陈兆汉的个人的突破，为球队是拼回来一个点球。的确是后面是有一个是踢脚的动作。队长努尔雅森满满踢，

刚才是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动作有点鲁莽，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看队长一个助跑，哦，这球打高了，有点可惜啊。队长的诺尔亚瑟满满踢，错失了这个点球，似乎真的是在打点球之前他的信心也不是太足够，结果最终这个点球还是打飞了，没能够把握住是进球的机会。有点着急了，这个直塞球队友还没有跑到位置就直接是把球给了过来，前场积极的一个围抢，长城足协把球抢了回来，但这球是给的有点深了，队友也是很难拿得到。好了，这次的推进左路有点空，看一下最后的处理，直接打门，哦，可惜了，这球其实在右边路中间还有右边还是有两名自己队友在接应，可惜他这球没有选择给过来。曼金德也看到是其实是可以横敲到中路或者给到右边，有自己的队友在接应，是选择自己打门。长城足协的一名球员是在小禁区角的位置，是坐在草地上面，出现了一点受伤的情况。四号的阿布杜热和曼，队长往中路带，既要打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哦，这球给到对方球员，看这球怎么去横敲，队长，哦，这球近在咫尺啊，队长的十号满满踢也没能把握门前的这次的进球机会。的确这场比赛买买踢似乎是运气不太好啊，队友给球给的非常舒服，他也想打一个角度，最后关键时候是门将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关键的一个用脚把球挡了一下。真的有点可惜。

常州足协门前的这么好的机会也没能够把握住，再给进来，右脚的传中球，头球，在防守球员的力压之下，没有顶上力量。我看来这球要吃黄牌了，后面是比较凶狠的一个犯规。浙江足协的47号崔泰旭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踢脚的犯规，小心点。这球出了边线，右边路的一对一，再给到中路，还有这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弹得出来，在外围一脚点球点附近的一脚右脚的射门被对方守门是没收，刚才的打门是非常有威胁，打在了横梁上，弹得出来。还是给到边路，这边是放铲把球是解围掉，看刚才的浙江足协进攻第一下没有踢到皮球，第二下的打门是打在横梁上面弹得出来，浙江足协换人调整，换下47号崔泰旭，换下49号的简远凡，换下30号的朱志聪，换上7号的杨天宇。是右路的直塞球过掉了上来防守的第一个球员，往中间带，似乎有点多，看传球的落点稍微有点低，被防守球员是在进门柱头球顶了出外围，这球还没出界，选择，哦，这球是想选择是左脚的一脚弧圈球，可惜啊，这球是没有掌握好脚法。常州足协的19号居拉提也吃到一张黄牌，应该刚才是在言语上是有点过激。常州足协换下4号的阿布都日和曼，换上11号的钱俊之。

这脚打蛮哦，又打在六柱上面，非常有力量的左脚的射门，守门开门球又挡在了对方的球员的身上，这球是一个非常凶狠的拦截。这个防守动作之后，两名球员都是倒在草地上面，看一下慢动作。主裁判是也是给了黄牌警告，防守的球员。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掌握的好的话，也是一次是进球的机会。场上主席的十一号的应该是十九号啊，居拉提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就是刚才那个放铲的防守动作。浙江足协换下五十号的殷国祥，换下三号的吴宗灿。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脚法，球的位置刚好在大禁区线的弧线上面，右脚的球员可以选择直接是来一脚，直接弯过去，哦，这球又打在横的上面弹了出去。二十五号的队长徐俊池，这脚的右脚的任意球还是非常的有威胁，如果能再打低一点的话有机会。这球守门员又出现了失误，看看还没有解除险情，进去里面防守球员的放铲的拦截，把球挡了出外围。这段时间的进攻啊，可以说是给到了长春足协的防守很大的压力。足协的球员非常的积极，在对方的半场禁区附近里面的一个上抢，几名球员是同时的是给到压力浙江足协的球员。

29号，田家豪回敲一脚，这脚可以是大脚的，给到的是中场，右边有点空，可以转过去。可惜这球是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拦截。浙江足协前场的拿了一个界外球，守门出来，大脚的往前开。拉人的犯规，七号的陈兆汉一个很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球在空中已经出了边线。浙江足协后场的界外球，一个直塞球漂亮，但是守门员也是出击非常及时。选择了把球往后给，这边又出现了传球失误，看一下机会，这脚的打门也是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来自队长满买提的射门。今天长春足协的队长满买提似乎是在门前的这个感觉啊，真的不怎么好。或者说运气不怎么好，这球是给的有点深，当然是队友还没是到刚才接应球的位置。给过来，边裁是举旗越位，下半场补时三分钟，慢镜头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球。还是选择左路的传球，边路的一对一的假动作，这球没有过去。这球自己又滑倒了，给过来，看剩下一点点的补时的时间，长春足协有没有是这个球外围的脚远射。

也是高出球门。长春足协换人调整，换上七号的陈兆汉，换上二号的卡德尔台。

队友在接应，转移到了右路，可是这球的力量有点大。来到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浙江足协暂时还是2-0领先长江足协。长江足协的界外球，这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还是一个包位，把球是带出了禁区。主裁判吹了长江足协球员反抢的时候的犯规。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长江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比赛当中，最终是浙江足协 U19 以2-0战胜了长江足协 U19，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的赛场，见证较量中的意志与荣光。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及喜迎15运选拔赛冠军战第二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东莞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河源队。
3: 第一个无球走动的过程当中，裁判就已经吹罚了一个搂人的一个犯规。似乎啊，在今天比赛，其实很多时候第一、第二个判罚啊，可以了解到今天裁判的那个执法的那个尺度。
2: 没错，
3: 底线球，姜海亮发出来，陈国豪硬，还是给面线挡出来，
2: 姜海亮。被对方死死缠住，并没有太好机会。
3: 哇，做了一个
2: 难度非常大的一次投篮。
3: 对，
2: 看陈国豪三分出手，还是没有投进，但篮板球被东莞队呢再次拿到。肖海亮面对欧俊炫突破没有成功，周泽源顶住之后想要强打，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开场之后，比赛进行的是非常激烈。我得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两队的首发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啊，河源队这边的先发的队员有35号欧俊炫、9号黄文威、6号是肖玉伟、5号宋一朗和77号的庄战。今天呢，河源队的首发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一名队员。就今天呢，庄战是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3: 打到弱侧，中路硬砸进去，但这球有点勉强啊。河源队防下来，策动反击。中路
2: 庄战尝试三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3: 其实双方对于这个三分的投射啊，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准备啊，不能放啊。因为还记得在上一次回合过程当中，东莞队的下半场比赛三分球基本上就是杀死比赛其中一个。哇，这边抢断成功了，回抢一个。
2: 开场的第一球，东莞队呢是由12号周泽源刚刚呢是命中了三分啊。
3: 再看这球，
2: 谢威的这种抢断呢也是非常的积极，给5号宋一朗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而且今天啊，在河源的主场确实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今天呢，在河源体育馆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3: 是
2: 球迷呢非常热情。我们在5点来到体育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在等待入场了。
3: 突分，陈国豪拉出来三分，他出来了之后，这篮板就没了。这边打反击，
2: 庄战给到篮下，哦，这球可惜了。欧俊炫呢，是篮下没有把球投进去。谢威，
3: 找人。
2: 篮下防守呢，稍微是有一些疏漏，出现了漏人的情况。退防呢还是不够及时，
3: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莞队抓这种防反的战术拿分上分啊，在上一场比赛已经体现出来了。底角的三分球没有，自投自抢拿到，再来一个折叠。
2: 好的，终于呢是打开了局面。30号的徐明志为河源队呢是拿到今天的第一个两分。
3: 陈国豪，哇，自己转身，哇，再来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跨步。
2: 对，陈国豪呢，上一场比赛呢是拿。

0: 下一个两双的数据，24分16个篮板。
1: 当然对于陈国豪这样打的话，对于他体能的消耗会比较大啊。
0: 上一场打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徐明志
1: 上线没要挡，哎呦，
0: 意图的还是比较明显。哎，还谢威，
1: 好球，防的，哎呀，这个球拿稳了，
0: 反击的机会，等待队友上篮，庄战，小抛投，还好呢，抢到篮板，自投自抢之后，欧俊炫再次拿到篮板，稳一下节奏，交给队友，利用掩护，黄文威，啊，老将再给到内线。好球，漂亮，欧俊炫成功的一个补篮。
1: 在这边啊，其实有投诉啊，就是说这应该算是投诉这个24秒因违例了，但是应该说是已经出手了。
2: 24秒了，
1: 虽然有口头的一个投诉啊，但是裁判这边呢已经是过了两个片段了。好，比赛继续正常开始。张玉伟他来持球，上线手递手，八字跑位，
0: 还是交给徐明志，
1: 空位打，
0: 曾玉成，
1: 怎么，哎呀，还欠缺一点啊！今天，今天河源在进攻端的手感没有太快能够上手。
0: 其实两边呢，今天呢在三分线外的开场之后的手感啊，还有点凉，都在呢是找回三分线外的投篮感觉。
1: 包括庄战的两次啊，一次是可以说是持叉烧的一个上篮，
0: 对，一次小抛投，还有一次篮下的投篮呢也都没有投进，最后呢是欧俊炫补进去的啊。
1: 谢维过边
0: 再掉篮下反掉成功啊，这球也比较可惜，
1: 要表扬一下协防的球员啊，这边打了快啊，慢三步吹犯规啊，推人犯规，
0: 哎，这发球呢并不是很理想，被对方直接断球打反击，东莞队快速的上篮，这球可惜了，等于白白是送给对手2分啊。最后呢是肖海亮轻松上篮得分，
1: 这种球对于河源队友来说一定要再一次注意，因为第一节到现在半节不到的时间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0: 对，很伤士气啊。
1: 欧俊炫终于压进去了，给到他站上啊，幸好犯规，这个位置给的有点深了。
0: 对，我感觉今天呢两队队员啊还是可能感受到比赛的巨大压力，手都有点紧，很多球呢其实感觉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1: 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对于篮底啊双方的那个协防的球员目前打了半节，非常积极，
0: 是协防速度非常快啊。
1: 欧俊炫的第二发，我还记得有很多球迷给他的一个称号叫超跑，突急停换手，这个受压太大了，完全没有摆脱住那个防守球员，找人找人，
0: 刘康能稍有大意，差点球被断掉，
1: 看这个防守插出去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底角三分有了，
0: 周泽源今天的第二记三分啊，这次呢是早早的埋伏在底角，接球之后呢果断出手。
1: 其实对于这个河源队啊，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内线你有了欧俊炫之外呢，其实外线的三分可以插出去去防守，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河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东莞队的防守面前进攻端打不开，
0: 是三分也没有，但还好呢有篮板球，进攻还是打的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灵活，超远三分快速出手，好的，欧俊炫抢到篮板，
1: 有身体扛，能否打得更加立体一点，有点乱啊，这几次都八次跑位突进去了，
0: 哦，被陈国豪

0: 封盖了。
1: 这种球啊，其实前面50%做得非常的出色，绕圈挡，然后就自己突进去。但是其实这种球对于突进去的球员要求会更高，因为有了协防的中锋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这个球咱们的中锋在哪儿啊，能不能再倒多一手去做一点文章出来。特别啊，是现在有了几位的CBA 的状元在这儿，咱们省篮球的篮球联赛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情况之下，对于球员的要求也更高。
2: 对，其实陈国豪早早呢就观察到他的这个上篮的这种意图啊，三分的机会，徐明志短了，看篮板抓回来，好球啊，非常的机智啊，直接空中把球呢传给了队友，在篮下呢曾玉成打进两分。
1: 河源队还是要在进攻端尽快的找到三分的一个手感啊，上线挡，陈国豪选择中路，坦克式的一个进攻，直接推进去，
2: 这就是国豪的这种能力啊。
1: 这种球合适他打，因为他是属于那种3-4号位的球员，面框去攻，而且他有力量。
2: 对，
1: 上线挡，分太窄了这个位置。
2: 也是犯规次数到了，需要执行罚球了。
1: 你看这个一出手自己就知道不中，马上积极的去抢，
2: 对，在空中就把球直接是甩给队友了。其实在两队在省联赛当中的交手啊，一共呢是有13次，东莞队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取得了12胜1负。这一负呢，其实呢就是在去年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当时呢是东莞队呢是输给了河源。东莞队呢，我们介绍了，在省联赛10年的历史当中呢，只是呢输过2场比赛，其中一次呢就是去年半决赛第一回合输给河源，但是呢第二回合东莞队呢回到主场战胜了河源队，大比分呢1-1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黄金9分，最终呢是东莞队连续3个3分球啊，直接呢是击败了河源队，打进到去年的决赛。
1: 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啊，
2: 速度非常快。16号周志宁的上篮，哎呦，又出现一次失误，肖海亮果断出手，篮板球被陈豪拿到。
1: 等一等，变速错队，中路断下来了，3-2的一个机会，哎呀没把握住，幸好还有球权，重新再来，大范围的转移，三分球，
2: 还是小了，力量小了。今天呢河源的三分球始终是没有找到手感啊，投的并不理想。看东莞队的转换，迅速的转移球，陈芒的投篮被封盖了。肖玉伟呢是判断出了陈航的投篮的意图啊。
1: 但你可以看到，确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到目前为止，东莞队的防守给了河源队很大的一个压力，河源队的体能啊有点跟不上。
2: 对，而且河源失误还是比较多，跟上一场比赛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东莞队呢只有9次失误，而河源队呢是17次失误啊，几乎呢快2倍了。喊篮板，好的，杨腾飞抓下篮板，黄文威强突没有成功，再回给杨腾飞，强打到篮下，再分给队友，好球，2+1，篮下肖玉伟，这球呢是东莞队啊去补防，所以呢是在篮下呢是漏人了。对，陈航过去补防，所以篮下呢自己的人呢是漏掉了。
1: 夏佑伟这一次的进攻的视野还是挺广的。没办法，这边刘指导啊大手一挥，陈国豪准备回来了，要镇守内线。怎么走呢？看时间啊，3秒2秒突进去了， 在上给封盖。

0: 哎，这个，对，应该是24秒伪劣，因为没中框啊。
1: 对，
0: 4秒钟的时间，
1: 回表回到剩4秒的时间，后场发球。国豪接球之后交给队友，强行的出手，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分方面呢，主场作战的河源队呢暂时是14-20落后于东莞队。第一节比赛是相当激烈，我们也期待稍后的第二节赛事。
2: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决赛交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4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南京市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丽，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呢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丽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好球，二次球的一个吊球。那么在此之前呢，延续和周明丽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越，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4、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

0: 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
1: 那么这场在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之间展开的冠军争夺战，从开局就充满了看点。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而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越则以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比分也一路交替上升，6-6。
0: 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越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掌，看到了一个空当。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越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这对组合在配对之后呢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对选手。好球，而且过往的一些赛事，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延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超手的进攻。蒋凯越来发球，延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垫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啊，打反击，漂亮。
2: 这次是深圳市队抓住了发球局的机会，将比分扳平12-12。
0: 双方战成了12平。好球，打了一次快球。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越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蒋凯越发球直接得分了。
2: 现在是深圳市将比分
0: 这比赛呢，因为。

0: 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哦，连续利用发球得分。
1: 那么于彤在往前的强势进攻和蒋凯越的发球直接得分，也帮助他们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14暂时领先。南京市一队虽然顽强追赶，但是深圳队总是能够及时的回应，保持着微弱的优势。
0: 好的拦网，再拦，哎，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了5公分。嗯，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发球的机会啊！蒋凯越来发球。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延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而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严钟明丽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两分啊！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当比分来到20-16，深圳队拿到局点之后，场上可谓风云突变。南京市一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延续的进攻和周明丽的防守连续建功，一度将比分追至18-20，也迫使深圳队请求了暂停。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也都展现出了年轻选手难得的心理素质。好，暂停回来之后，深圳队也把握住了关键的一分啊，以21-18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的胜利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执行能力和网口优势。那么整局的比�赛，双方分差也从未超过3分，可见比赛有多么的激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见证了年轻选手们在压力之下的成长与突破，可谓未来可期，也让我们在此祝愿他们以后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看完这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场曾经发生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平民奇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阿根廷男排谱写了一曲关于团队与坚韧的励志篇章。作为一支曾经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一路拼搏至铜牌争夺战，面对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球星的南美对手巴西队，这场对决可谓异常激烈。阿根廷队虽然先胜一局，但随后被经验丰富的巴西队连扳两局，陷入了1-2落后的绝境。关键时刻，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队凝聚力和顽强意志，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凭借极具攻击性的发球和坚韧的拦网，以25-17拿下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阿根廷队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击败强敌。这枚铜牌是阿根廷男排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时隔33年再度站上奥运的领奖台上，意义非凡。他们的故事也完美印证了卓越的团队配合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足以创造奇迹。从陈梦破解生肖打法的智慧，到阿根廷男排创造奇迹的团队力量，体育竞技中总有一些

时刻让我们感受到超越胜负的感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都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从古希腊的荒野搏斗到聚光灯下的世界拳坛，人类对力量与智慧的崇拜从未改变。但真正让拳击走上舞台的，并非暴力，而是规则的框定与文明的尺度。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带一路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促进了各国间教练员、运动员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那么该活动在新疆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从2023年首次举办时的四个国家参与，到2024年参赛的国家数量已增加至八个。2025年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的国家数量再次翻倍增长，汇聚了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希腊、古巴等19个国家以及国内12个省市的416名运动员、教练员，创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拳击交流的盛况，展现了年轻一代的风采，同时也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增强青少年学生体制、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围绳之内的法则，体验意志与肉体的极限碰撞。
1: 接下来进行第一单元，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Referee Sunboarding Korea， 红脚运动员加勒哈斯、叶勒扎达，中国新疆。蓝脚运动员 Philippine Wendell Kituna。
0: 那么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0公斤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本次比赛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进行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通常 U16 和 U14 组每回合采用是2分钟制，以降低对于身体的负荷。
2: 现在有新疆选手对阵菲律宾选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台上裁判是来自韩国。
2: 双方一上场就短兵相接。对方是左撇子，
3: 对，菲律宾选手是左撇子。哎，这个击腹拳打得有声音。
2: 那个加勒哈斯个子有点矮了。

0: 但是看能不能盯上对方。
1: 加拉哈在他这个级别是属于是个子矮的。
0: 嗯。
1: 他的对手基本上都比他高。哎，这个后手拳打的，
0: 南方的反击抓的很好。
1: 哎、基辅拳打的特别好。
0: 而且你看他防守时候那个前手一直不停的在干扰破坏你。看他这个后手一个躯干，
1: 对，一打一个准，在这都能听到声音。
0: 哎，反击抓得好啊！
1: 如果这样后手拳反复的能击打到对方的腹部，会影响他的体力。
0: 对，你看他打得很顺。你看，
1: 又一个。
0: 如果按这个节奏打的话，
1: 第二、第三回合
0: 很被动。
1: 对，第二、第三回合还是。
0: 对方，对方后
1: 一个
0: 反击，勾拳
1: 打
0: 得非常。
1: 这个
0: 打
1: 伤了，这个打伤了。红脚运动员有点反应，按我运动员的角度来分析。
0: 比较主动，
1: 因为打伤腹部会岔气。
0: 对，有时候脑子气息一下人都软掉了。哎，不要出来！对，顶着顶着，再继续继续。关键这个菲律宾这个后手
1: 很干脆哦。
0: 对，打的。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看看加拉哈斯这次能不能抓上对手。这次打的还是比较主动，对，应该这样。
1: 对，加拉哈斯加强攻击了。
0: 对，大家对
1: 这样打乱，应该打乱他
0: 对
1: 手的节奏。对，
0: 第一回合有点等，对手现在
1: 对对
0: 对
1: 后手躲闪反击，
0: 这样子打上一下，把对方体能打下降，他就有机会。
1: 对。
0: 他又等了，又等了，不能等。看，他一等，他就要上去挨对方那一拳，要把对方抓上才行。你看，他出来，
1: 逼着对方累是吧？
0: 这就换拳了，你打我拳，我也打你拳，你这样打不上对方，对方还反击上你。
1: 蓝脚战术性爆人，那又是一个后手勾拳。
0: 啊，那对方那个后手。
1: 那个时机抓得特别准，
0: 那个随机要盯上他，这个就是你抓你的，我打我的，才行。要跟着对方节奏走。
1: 台上裁判来自韩国，
0: 加拉哈斯加油，出对。对，他就等于去干一个拳，人打到头上打一拳。
1: 国外裁判叫停的几率也不高，也不多，
0: 因为尽量正常比赛嘛，让比赛流畅，观赏性强。对，带上。他要速度再快点就好了，刚才出来，他不应该出来，躲闪。
1: 对，躲闪。
0: 啊、
1: 对，在自己的距离，就让他打空。
0: 对，对躲闪啊。
1: 躲闪反击，红脚一直还很强，
0: 对，
1: 追上对方的体力，
0: 对，对，漂亮。第三个开始，看着鹿死谁手。
1: 哎，这个红脚运动员也开始积福了。

0: 对，
1: 打得很沉着。
0: 加勒汉斯现在
1: 发力了，对，就应该那样，不要给篮脚距离。
0: 对，
1: 漂
0: 亮，漂
1: 亮，多上反击，
0: 对，多上，对，就多上，不要往后走，
1: 对，
0: 往前，
1: 对，对，两侧闪，
0: 对，两侧闪，对，对，大家看谁抓得更准一些。

0: 然后左右躲闪摇臂，多做一些反紧接反击，不要出来。对，好，那个好像体能也不行了，现在。对，你看那动作像大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完了，这样子谁？
2: 哦，这对的，这就对的。
0: 他就靠他一直不停的进攻，对方。
2: 对，就找一些借口休息，裁判就不让他休息，你这样就罚你。
0: 对，你看他现在他第一回合那个节奏打不出来了，现在。你看那个谁，他体能下降，你看动作也大了。
2: 对，手都抬不起来。
0: 对，
2: 好拳。
0: 他这样，对，那个现在你看。现在加拉哈斯逐渐掌握场上的节奏，对手现在体能下降，反击也不如第一回打弄好了，
2: 再坚持一下。
0: 加拉哈斯，对，手拿高，手拿高，加拉哈斯手拿高做摇闪，
2: 对，
0: 体能双方体能都不行了，
2: 这时候手拿高最好的防守、
0: 嗯、
2: 对方也打不透，没力气了。
0: 对，手拿高，手拿高，
2: 加油，拳多一点。
0: 好，手拿高，对对对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厉害，拳、哦、呦，
2: 哎，
0: 好
2: 拳，
0: 继续。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的比那个谁还厉害。
2: 对，红脚，估计2-1，
0: 这回合肯定是
3: 比赛结束。
2: 可以拿下了。
3: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cord 加拉哈斯。
4: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 U18 组的选手通常头部的防护意识已经是非常的强烈了，于是肌腹战术便成为了打开局面的非常重要的技战术的手段。那么双方在第一局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双方开始双双发力。那么菲律宾的选手惯用手为左手，加之我国的选手加勒哈斯叶勒扎达的身高稍矮一些，可以说菲律宾的选手在打出一记非常漂亮的击腹拳之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头部的攻击，可以说打了我国新疆选手一个措手不及吧。后续连接几个击腹拳，但是加勒哈斯他并没有泄气啊，抓住了时机，给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打乱了对方节奏的同时，对于这一位菲律宾的选手的体力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那么在第二局，加勒哈斯叶勒扎达果断调整了战术，开始进行反击，与之同时，这位菲律宾选手的体力已经开始大幅消耗，攻击已经明显略显吃力了，他开始防守。那么我国新疆队员乘胜追击，接连拿下两局之后反败为胜，让我们祝贺加勒哈斯叶勒扎达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话说回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啊，拳击比赛强制佩戴拳击手套这一规则也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直到1867年由英国的约翰·小尔托·道格拉斯首次提出，并且加入了回合制，这极大的保护了选手的安全。那么拳击手套的主要作用是缓冲冲击力，保护选手的指关节，职业选手的拳击手套普遍会轻一些，普遍在8盎司到10盎司。那么填充多层泡沫，通过不同密度的泡沫组合，既能提供出色的缓冲吸收，又能保持良好的击打反馈感。那么普通爱好者使用的拳击手套则会略重一些，普遍在12盎司到14盎司，是非常常见的选择。了解了拳击手套，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 U18 男子63.5公斤级1/8决赛的交锋，感受新时代青少年的体育精神。
3: 下面进行第一单元第七场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Referee 尼克拉木斯克 ，China。红脚运动员丁金城，中国浙江。

0: 赛开始。
1: 中国浙江选手对匈牙利选手，匈牙利选手是左势。
2: 哦，脚下移动，刚开始特别好。
1: 打完你看，做一个防守。
2: 哎，后手。哎，好，迎击拳。
1: 看着南方选手比较放松一些啊，动作。
2: 但发现红脚运动员打得还挺准的，但是力度还是不够。
1: 这应该抓个反击，这个枪的挺好的。
2: 先打，同时出拳。
1: 南方拳法变化比较多，但是这命中率不高。红方
2: 脚下比南方快一点吧。
1: 南方一个前摆击中红方，红方对抗能力还是显得比南方强一些。都应该不要等了，应该抓对方。做假动作，对，
2: 骗假动作，
1: 对，再抓
2: 晃他。
1: 对，漂亮，我把这个反击抓得还不错。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1: 现在红方抓的比较准一些，
2: 看他能不能保持到最后。
1: 但是你看身体，好像红方的身体要比南方要硬了。这次应该抓了呢。你说左脚抓这个应该很顺的，对方冲上来的时候，
2: 对，蓝脚没有预料的时候，红脚就得点了。
1: 红方防守做得比较好，
2: 哇，蓝脚左脚发挥他的优势了，他的优势就是同时他打对方的腹部迎击。
1: 但是他后手发挥的不是太好。
2: 对，
1: 那你说蓝脚一般左脚对右脚一般后手拳命中率很高的。你看他这个应该躲开就应该抓了。

0: 看那时候应该后手。嗯，你看躲开躲闪做的挺好的，就躲反击没做的不行。
1: 对，那么连衔接起来吧，那个、
0: 嗯、
1: 左右直摆拳勾拳是吧？躲开以后就打。
0: 嗯。你看这这次应该去抓反击。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你看那个两个肌肉，好像我们中国人还是硬朗那个。
1: 对。
0: 那个
1: 结实、
0: 哦、嗯，但是他那个蓝方显得放松一些，
1: 柔软性好。
0: 你看，你看，应该抓一个他没
1: 腹部，
0: 应该左家对右家一般躲闪完抓很容易抓上的。
1: 逼到围绳以后不能退太多，对方进攻稍微拉开一点再反击。
0: 但现在他蓝方控制不住红方。
1: 对，红方节奏变化太快了。
0: 嗯，对，那蓝方躲闪人当躲闪反击做的不是太好。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Red Corner 丁景辰。
3: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我们发现匈牙利选手的惯用手为左手，主要都是使用左手来攻击，这对红胶选手的丁锦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那么第一回合中，丁锦成对蓝胶选手的攻击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击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高级的拳击技术，也是比赛中最具观赏性和杀伤力的战术之一。那么普通的反击像是盾牌一样格挡防守，但是迎击拳需要在对手出拳攻击的瞬间发动，精准地刺中对方露出的破绽，非常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判断，同时能够破坏对手的进攻节奏，极大地挫伤其士气，使其不敢再轻易地出拳。总而言之，想要打出一记漂亮的迎击拳，你需要能够读懂对手的进攻习惯、假动作和启动信号，精准地把握时机，这是迎击拳的灵魂。出拳过早则会变成对攻，过晚则会被对手击中。越到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越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面对对手的猛攻，不能慌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技术，沉着等待和创造机会。如果说拳击是要求运动员更强，那么田径短跑则是要求运动员更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田径场，去感受田径场上的拼搏与较量。

0: 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二代东亚青年队银牌得主曾克里。
2: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非常劲爆的一个项目了，男子四百米的决赛运动员的出场名单，这是第三道。运动员们都准备开始听号令了，出发！
1: 比赛发枪，运动员们各
2: 步。第八道的呢是吴胜元，温州选手。我们看看最后。这是第一个弯道，
1: 运动员们陆续进入二百米弯道。
2: 第二个弯道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弯道，前是在第六道的选手，新疆运动员艾利希尔·乌迈尔。艾利希尔·乌迈尔。
0: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第六道的新疆选手艾利希尔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位运动员现在是青年运动员的纪录保持者，可谓说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45秒级的成绩，真可谓十分优秀，遥遥领先，也不禁让人感慨，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年轻人的手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认为400米是最难跑的，尤其是最后的那100多米，特别考验就是运动员的体力以及综合的素质。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半程有几位运动员啊，动作是逐渐的变形，体力也开始快速的下降。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能顶住压力，说明他身体的整体的素质，包括躯干力量啊、心肺功能啊、耐力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整组的水平都是在青少年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亮眼，几位选手也都跑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我们也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其实说到短跑啊，我们有一个人一定跨不过去，那就是博尔特。他呢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那么在60米到80米之间，博尔特的速度是最快的。在2009年柏林世锦赛上，他在这个区间内仅用了1.16秒，时速呢高达了44公里。博尔特也拥有比其他运动员更长的腿，这使得他在100米的比赛当中只需要41步，而其他的选手通常则需要45步左右才能够到达终点。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博尔特练习的并不是100米，而是200米。教练呢则希望他练习400米，但是博尔特并不愿意。于是呢，他便和教练打起了赌，说如果我打破了牙买加200米的记录，那么我今后将专注100米的比赛，而不是400米。那么最终呢，他竟然赢得了这个赌局。其实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吧，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些专业运动员来说，他们都有着非常非常严格的饮食计划，但是呢，博尔特并不是每次都会严格遵守。举个例子，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在为期10天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一个人竟然吃了1000个麦乐鸡，平均下来每天竟吃了100块。所以说啊，这些优秀的顶尖运动员不仅竞技水平高，饭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底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啊，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干，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些得发起来是。
4: 我要挑战身后的扎拉土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站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5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跑步完毕，从我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5: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拐拐拐拐，一直拐一直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拿3块钱的饺子，3块，
2: 3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3个，
4: 3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再走，一、二。
1: 就是先有鸟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让我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啊，下课，
5: 教练再见。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1次2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喂，奶奶。
1: 他跟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2: 河南省第13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武术套路比赛。

0: 的是吧？
1: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家庭时间了，注意安全，看到没有？
4: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汽车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方子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我光是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累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呢，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只能是两点一线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到1点，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3: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6: 外面谁？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7: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只往那一场球湖，那么那场球湖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1: 哟，你们先来了。
8: 来了，
0: 好，换孩子。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55岁。

所以你才1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挨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为了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工的时候，他爱上那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1: 我不能去是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2: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
1: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面前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鱼人人玩大杯，哎呀，他蛮大的，那、啊、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场还是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纹身抓头时啊，我们穿着雨衣抓头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他们就打激情怒放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呐、啊，流过血、啊。你可能6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3: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4: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自己兄弟，没有感情。
5: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6: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巨星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走。

0: 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太阳州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盔豹老士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跟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儿，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交谈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15，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5: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儿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份儿？
6: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人家，人家不算你狠人家，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兄弟，一波一条不打不行啊。
5: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住了吧。
3: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5: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3: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

0: 最基本的传统技法。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1: 拿来慌点啊，拿来个啊。
0: 在众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交的架势，与北京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2: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2: 别听脑袋，你们俩这。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3: 看他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4: 对，
3: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4: 对，
3: 老跟家里练没用，
4: 对，
3: 就得多健身手。
4: 对，
3: 你这玩多好啊，看看看这动作。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5: 大家伙儿，天津老少爷别介意，我们这摊是翻滚，是翻滚的，长得老是翻。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5: 咱老外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啊。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6: 全国第二，这女孩，
7: 这女孩摔好运
8: 了。这是国家柔道队的，我告诉你，
6: 这挺棒的，
9: 好多年不练了。
6: 对
10: 对，摔好极了。
11: 走走走，
12: 手拿住了。
11: 啊！
12: 快腿，
13: 站高，站高，
12: 好，
6: 太好了！
14: 那次进攻特别狠，我们这孩子都狠。
15: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呢？啊，对方什么架？您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

0: 都跟着练了跤。
1: 小伙子甩不过小棍。

0: 好好好，
1: 这家还是在你妈养着点。
2: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3: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4: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3: 啊，因为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2: 左长宝的保明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4: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
3: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4: 他不理你。
3: 哎，阿蒙。哎呦。啊，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几点到家？
5: 我们等会儿。
3: 到家上我们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4: 他最听我的话了，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3: 现在不行了。
4: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3: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些可以管。
4: 那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3: 嗯。
4: 很猛。那是狠了。
6: 我下了班我都来，怎么狠？我
3: 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6: 把我也报上了，
3: 把你也报上了。
6: 两人摔
3: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4: 赶紧给提前三两天活动。
6: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去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们直接搞比赛去。
3: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6: 啊。
4: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
3: 去吗？这是
6: 家长七都七呗。
3: 嗯。
4: 咱们小姐听话。
7: 对，
4: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
7: 哎呀，我都说了，他说的哪？
4: 原来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8: 我现在就能练，我留下一
4: 个。那还多吗？大姐，
9: 我现在可以练。
2: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4: 好点啊，阿蒙，快点撤梯。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那回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摆的，那外的，你别非得下回就精神透了，锻炼。
2: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4: 你把这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0: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紧，
4: 不能再秀秀这个手。照你比我三斤的话，你能脚都打，抢人家到这人。准备，来拿来去。
11: 我家好哟。
12: 阖家欢乐，
11: 阖家好哟。
2: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2: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2: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2: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泉，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泉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13就跟梅尔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梅尔带他去三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县二楼扯淡。
2: 二哥，那行，
1: 行，
3: 谁的？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1: 主要他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汤谷来这刚下河，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4: 走了，
1: 慢一下。
2: 得多点劲。
1: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接下来呢，嘿，小的小，老的老。
2: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5: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茬，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就有一块地方，那怕挠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阵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练出，我们那就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那苗子，根本连。那打你都不难，你
1: 过来不干嘛的，不要，你要完了回来惹事儿，你
5: 那不那么简单，就这是撂跤，彼此有斗性，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好了，
5: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毛耐闹毛病了。
6: 大叔，天津卫，
1: 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7: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一碗不拿手扶一点，一会儿就能乱了，拿手扶一点不乱，这是天线吧。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8: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是国王。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9: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0: 你真棒！
9: 冠军白拿，
10: 全公园冠军。
5: 快点！
9: 几位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5: 爸爸！
9: 哎，对喽！
11: 真干净！
12: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是谁呀？
9: 那就不介绍了。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9: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0: 是吧？抢嘛镜头？
9: 这把天儿，你看看。

0: 着他逃的，
1: 给了阳光的灿烂了。
2: 每个焦厂都有铁杆的焦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3: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4: 你看看，
5: 这话说，
4: 这话说，
3: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4: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
3: 他，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6: 这叫
7: 鞋包，好不好？好鼓掌啊！
8: 我父亲就下午3点多，就那个整车一坨厚小块，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抠饼，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有越越人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了。连着小旗儿，
7: 再上。
2: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7: 对，切完就切。
2: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9: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0: 这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1: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有吧？我记得好的。
9: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12: 是
9: 吧？啊，这是原始的，看这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认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2: 是，
9: 不管了，拿纸。
2: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3: 还有一点，
2: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焦厂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4: 这是王吗？
15: 阿蒙，是你吗？你到底是谁？
16: 谢阿蒙，
17: 是我给你吧。
15: 先回来，叫什么？
17: 是萌萌哒的吗？
16: 邱新萌。
2: 王家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

0: 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 这样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2: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又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绊倒那个多好，你还给三步知识。说个不好听，你把夹子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一出切松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姐姐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姐姐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方跤，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方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3: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料有的是帮着，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不都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着的得料，来吃的你得掉，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线那个不是吃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2: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媳妇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性。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1: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4: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54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分败淘汰制。

0: 两名选手都是阿塞拜疆的，看谁发挥的更好。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互不相让。
1: 哎呦，这一下！
0: 裁判怎么喊停了？比赛继续开始。双方主要是中近距离开始，
1: 对，穆萨伊夫这种突然的触动，红酒运动员穆萨伊夫，
0: 双方都喜欢打中间距离。但是都应该再主动一些，有点等了。这时候应该出拳了。都光想发重拳，对，
1: 这红脚运动员前手的发力还是比较足的，
0: 所以他光想着重拳，
1: 对。
0: 南方现在是打的方向在做个防反，
1: 好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这一场比赛的两位选手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相对来说彼此还是比较熟悉的。红方选手在开场即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进攻欲望，重拳频频出击，但是却稍显急躁了。蓝方选手则表现出了更好的战术素养，用精准的前手刺拳来控制距离，步伐移动稳健，始终将对手控制在有效的攻击范围之外。
1: 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红方以防反为主，光想找地方机会。南方控制，再抓地方反击。

0: 莱昂这几个前手打得很好。两人的拳的命中率都比较低。南方控制的，红方抓反击，南方相对主动一些。
1: End of round two。
2: 第二回合，红方调整了战术，转为防守反击，伺机寻找重拳机会。但是蓝方的距离控制堪称完美，前手拳如影随形，多次在红方进攻的间隙精准反击。那么本回合蓝方的命中率也明显占优，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比赛智慧。
0: 哎呦，
3: 刚上
0: 来，刚上来展开对攻。红方知道自己输了呢，所以想着重拳把场面找回来。
3: 对，
0: 但是蓝方控制距离控制比较好，而且反击打得也挺好。
3: 对，他从第一回合开始，刚开始就已经在非常好的控制距离，包括自己的重心。
0: 我们这个54公斤，按理说应该打的速度节奏快一些，两个人打的有点像大级别了。
3: 对，节奏稍微偏慢一些。
0: 对，
3: 其实第三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
0: 对、
3: 这个、
0: 比较激烈，
3: 对那个就比较激烈一点。
0: 现在蓝方一直控制着打，
3: 对，
0: 红方也不主动，就等着反击。
3: 嗯，
0: 蓝方控制着，对方反击，他在抓对方。
3: 好的，全场比赛结束。
1: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Ibrahim.
3: 好的，来自阿塞拜疆的蓝脚运动员巴达利伊布拉希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成功晋级到了下一轮。
2: 红方意识到比分落后，开始加强压迫，也希望能够用组合拳来扭转局面。但是蓝方沉着应对，在保持防守稳健的同时，精准的反击拳也持续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距离控制能力获得了胜利。刚才的这场赛事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距离控制的精妙艺术。那么现在另一场精彩的对决也即将上演，让我们继续关注拳台，看看不同战术思路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Red corner, Uzbekistan. Boy Mirzayev, Bobomurov.
3: 红脚运动员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博伊米尔扎耶夫。蓝脚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叶尔纳兹。

0: 上方第一回合，刚上来那十秒钟，红脚运动员波伊米尔扎耶夫是显得更主动一些，但是那十秒过后，伊尔纳兹开始找回自己的节奏了，
1: 打比较好。
0: 嗯，
1: 伊尔纳兹身高比长，
2: 对，
1: 而且长现在发挥的还不错。他应该，伊尔纳兹应该再多打前手，对，前手接后手，对。红方现在比较主动，但是全的命中率较低。
0: 伊尔纳兹打法就属于是那种稳中求胜，
1: 他是控制距离打，
0: 对，
1: 但是他应该在前手再主动一点，主动一点可以把对方控制在外头。每次这个的话，头盔非要戴的。
3: 好，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十分的强势啊，用快速的移动和密集的出拳占据了主动，但是蓝方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用前手刺拳来阻挡着对方的进攻，首回合表现的相当出色。
1: 第二回合，希望伊尔纳兹再接再厉。
4: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哎，这一下前手是打空啊，
1: 现在红方知道自己落后，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进攻，但是拳的命中率还是比较低。看伊尔纳兹正确把对方控制在外头，而且拳抓准一点。前手不要等，不要等。
0: 他前手就是刚刚一直在等，刚刚那一下，
1: 把对方顶到外头就不要上步，就顶到外头就行了，因为对方往前冲着呢。这个回合，对方加强攻势以后，他没上回合表现那么好了，因为对方抢中一拳。控制距离，控制距离，控制距离，出拳，不要等。
0: 他现在感觉就已经完全是失去了这种节奏。
1: 对，对方攻得猛，他现在有点顶不住。
0: 对，
1: 这回合坚持下去吧，看他。
0: 对。
1: 对，
0: 这红脚运动员波伊米尔扎耶夫是现在更加把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面。
1: 对。
3: 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出拳频率明显提升，蓝方在对方的猛攻之下，防守也出现了漏洞。今天究竟谁胜谁负，也让我们一同期待。
0: Round three。好的，双方关键的第三回合，
1: 要让他们顶住。
0: 对，
1: 红方进攻，现在红方还是比较主动了。
0: 前两回合，
1: 但伊尔纳兹表现的比上回合要积极主动一些。

0: 对，要主动打，不能光闪。
1: 前两
0: 对对，漂亮啊，
1: 都抓下了五比零。
0: 前手胳膊长，前手顶顶住，顶住，顶住，对，顶住，接后手。对，顶住打，不要退，不要退，直接出，直接出，不要等。
1: 这样一直被逼下去的话，对于后面的比赛可就不好了，
0: 对啊，
1: 这劣势就越来越大了。
0: 场面上比较被动，对手不管你出不出现，一直主动打着呢。对，哎，应该抓，
1: 然后哪下没抓住？
0: 出拳，出拳，不要等，对。顶住，要顶住，
1: 还剩最后的十五秒的时间，伊尔纳兹这一下是再不能等了。
0: 对，哎呦，场面比较被动。
1: 对，好，全场比赛结束。最后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沃伊米尔扎耶夫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下一轮。
2: 在决胜的回合当中，蓝方努力地调整着状态，试图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但是在红方持续的高压攻势之下，依旧是十分的被动。最终红方凭借在后两回合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胜利。无论是精妙的距离控制，还是勇往直前的压迫进攻，最终能够取胜的往往是那些能够始终坚持自己战术，在压力下保持清醒的选手。拳击台的方寸之间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拳击是用身体下的棋，每一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那么这种顶级的较量当中的心理博弈，在柔道的比赛当中同样也是适用的。一个细微的重心试探，一个果断的抓握变招，都有可能决定比赛的胜负。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我们进入的是男子负81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来访选手呢，来自阿拉伯，目前世界排名呢是21位。身穿蓝色柔道服的选手呢，他来自文莱，目前呢在获得了4次世界大满贯赛的第3名。比赛开始。漂亮，白方选手刚刚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弗洛德。

艺术动作，但是呢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架，双方都是在找机会积极进攻，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做了一个与反的技术动作，这呢也是一个舍身技啊，是一把对方挑过去，但是呢也是手没有拉紧，没有得分。裁判示意暂停，因为刚刚双方出了边线，所以呢现在双方回到比赛场地内。比赛继续，柔道呢是智慧的博弈，所以呢双方运动员有可能在其他的世界比赛当中呢也会能遇到，所以双方呢互相都比较了解，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在找机会。刚刚呢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关节技十字固，比赛继续。白方选手刚刚示意做了一个背虎头，哦，进了一个大腰，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提起。好，蓝方运动员获得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如果有一方运动员呢多次有效的进攻，那么呢另外一方呢就会有一次消极的处罚，他没有积极主动去进攻。好，蓝方运动员呢刚刚自己做了一个大白挂，哦，两个人真的是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也非常的接近，都是在进攻和防守的过程当中。刚刚裁判呢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

0: 双方呢都是在找机会。起身，啊，非常漂亮。白方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大腰，但是呢倒地，对方呢还是没有这个得到得分的这个标准，所以呢没有得分。但是呢，哦，裁判给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啊，是一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选手的攻势还是较为主动的，接连施展了背负头和腰技等力技，尤其是他的腰技，通过近身搂抱对手的腰部来发力摔头，成功获得了一个有效得分，建立了微弱的领先优势。而文莱的选手作为左架的选手，面对右架选手他显得更为沉稳，也不断地寻找着进驻地面战的机会。
0: 哦，比赛在继续，蓝方选手呢，啊，一直在积极主动，注意关节，十字固，哇，好像，啊，掰到了，蓝方选手呢，直接获得了一个一本，这就是。

0: 柔道的魅力所在。只要是没有暂停，没有停比赛，哪怕剩最后一秒，都有获胜的机会。所以在还有21秒，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十字固，啊，就是关节技。对方呢开垫子认输，所以呢，蓝方选手来自文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这名29岁的老将，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好，我们再回看。好，进入擒技的状态，蓝方选手呢使用十字固，啊，白方选手呢已经这个认输，拍对方是一拍啊拍，因为掰到关节，对方呢至少要拍3次以上，或者是拍垫子，或者是呢拍到对方的身上，这样的话呢裁判就会看到，啊，比赛呢就会终止。祝贺文莱29岁的老将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
1: 整场比赛可以堪称是力技与擒技的两种哲学的交锋啊！阿拉伯选手希望通过站立摔头来扩大战果，而文莱的老将也则耐心地寻找着属于他的机会。在比赛读秒的关键阶段，文莱选手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逆转绝杀，完美地诠释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没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场逆袭是擒技最强大威力的最佳广告，在强调一击必杀的一本文化当中，擒技提供了另外一种同样高效的且极具战术厚度的获胜途径。十字固作为最著名的关节技之一，是许多擒技高手的招牌动作。日本柔道传奇小原信一、巴西的奥运冠军拉斐拉·席尔瓦等都是此中的高手。这项技术要求施技者对于身体的控制、杠杆原理和对手瘦身方向有着极深的理解，是智慧与技巧的结晶。回顾解说中提到的文莱选手，4次世界大满贯赛第3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成就。对于文莱这样并非传统柔道强国的运动员而言，能在世界最高水平系列赛事中有如此稳定的夺得奖牌的能力，其难度也远超常人的想象。这背后也是无数次的全球征战，以及对于国际柔联积分体系的深刻理解以及运用。他的这枚铜牌，其含金量也丝毫不弱于金牌。这是一位老将对梦想长期坚守的回报，也生动体现了柔道运动全球化的深度。从开场激烈的力技对攻，到最后一刻沉寂而又致命的关节技锁固，这场比赛上演了一场绝妙的逆袭，让我们向永不放弃的精神致敬。也祝贺这位来自文莱的29岁老将，他用一场经典的擒技胜利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铸就了又一枚坚实的勋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才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现代柔道与中国文化有哪些渊源？
1: 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
0: 以弱胜强，如何能够一招制敌？
2: 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一下就能给控制的。丹丹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0: 到了，
1: 完全感受到了。
2: 本期节目，夏天带你跟奥运冠军学柔道。
3: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上期节目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杨秀丽女士的转型之路，从奥运领奖台上的辉煌

0: 写照。杨秀丽作为高校教师，她不仅传授柔道的技术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让柔道精神和哲学深入人心。他深知柔道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学到柔道的一招一式，更能体会到柔道背后的深意，尊重、自律、坚韧和智慧。现在我们穿越历史的长廊，回望柔道文化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脉络。柔道跟中国古代摔跤和柔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对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柔道的服装、礼仪、段位制度等等，也都深深植根于东方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和对自我修炼的追求。比如柔道服装特有的结构设计和穿着方式，体现了东方传统服饰的美学特色。柔道中的以礼始，以礼中的礼式，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炼的体现。而柔道的段位制度更是将东方文化中对等级和成就的重视融入到了运动中。通过段位的晋升，运动员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完善。如今柔道已经成为了全球普及的体育运动，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柔道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柔道有着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杨秀丽的博士毕业论文正是关于柔道文化的研究。作为曾经练习过这项运动的专业运动员，杨秀丽跟普通专家的研究有何不同呢？从实战经验出发，结合具体的动作招式，杨秀丽对柔道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杨秀丽在她的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又将这些经验和理解带入课堂，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引导学生全面的认识柔道，理解其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教育的过程，正是柔道运动、柔道文化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杨秀丽一起去探讨柔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秀丽如何将柔道的精神融入到教学和生活中？她对柔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和期待？柔道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接下来夏天的朋友圈，我们去听听杨秀丽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
2: 夏天
3: 夏天说体育》。

0: 杨老师，听说您最近也是博士刚刚毕业，
1: 对，
0: 您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哪个方面？
1: 我还是没离开我的专项，还是柔道专项，
0: 柔道哪方面？
1: 起源史吧。我的题目是文化分层理论视域下柔道文化研究。其实这个也是源于我最开始就是做普及和推广那段的经历，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当中，遇见最大的瓶颈呢，就是柔道起源的问题。到了校园，包括老师啊，包括校长啊，他们会问，哎，这柔道起源哪儿啊？到底是中国呀，还是日本呀，还是其他的国家呀？对推广来讲呢，确实也是一个瓶颈。
0: 杨老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啊，一提到这个柔道，大家都想的是应该是起源于日本，但通过您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其实现代柔道是加纳治五郎，他创建了现代的柔道，就是奥运会的这个柔道。其实的根源是陈元赟。他是我国浙江人，他是浙江余杭人。他当时呢，到日本是去推广中华武术。

0: 之后呢，按着这个他这些个弟子们每个流派的这种的这个传承，之后呢，到了加那治五郎，他结合了当地的一些个流派，之后呢，他创建了一个现代柔道。但是呢，他们也特别特别的认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柔道的项目，但是呢，多部分嘛还是呈现出这种的碎片化，所以呢，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把柔道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这个层次的分析，就是由外到里嘛，最外面的这个雾气技术层，中间的这个是制度习俗层，再到这个思想精神层，把柔道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的。
1: 最近两年啊，也看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也发了一些文，让我们去挖掘运动项目的文化。其实我们这个体育史的学者呀，包括体育文化的学者，之前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像您这样自己是运动员、教练员科班出身，再去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的项目，您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跟其他学者研究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通过练习了柔道这么多年，包括中国式摔跤，在这个，因为教练就是练习中国式摔跤出身的，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也练了习了很多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个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十三式拳，所以在这个技术这一块儿，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例如，就是现在的柔道的这个背斧头，这是很标志性的这个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整个从后背向前摔嘛。那它这个跟中国式摔跤的这个呸还有踹这两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这个陈元赟的十三式拳当中的转身撇身锤技术动作的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追根溯源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越研究觉得越有意思啊，这都是源于我们中国，就是武术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古柔术的一些个技术动作。
1: 刚才听到您讲述您自己的经历啊，从这个运动员、教练员，再到这个学生，现在也博士毕业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和目标？
0: 我希望还是通过柔道这个项目，能够把柔道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练习柔道，能够喜欢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1: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也是想让孩子们去从事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这个锻炼。当然了，最终目标也不一定让他成为这个运动员呀，这个冠军。但他们很关心，就这个项目能给孩子带来哪些，比如说生长发育也好，还是意志品质也好，哪方面的提高？您认为柔道项目相对于其他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小朋友们，如果要是选择柔道，如果要是练习的话，他肯定会产生自信嘛。如果要是人一旦要是自信的话，是吧？那他肯定就是能够保护好自己。其实所有的体育运动呢，它都有这种强身健体的功能。但是呢，柔道我觉得它除了这个防身协调、柔韧、反应灵敏，包括一些其他体育因素的都有的，它都包含在内。所以我现在教一些大学生的时候，他们练习了柔道，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准备活动做完，能够跟下来，就能考体操三级。所以柔道呢，它是一这个非常综合的一项体育运动，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成长。之前开公益课的时候，可能小孩他不爱说话呀，总是自己来就是玩啊。那通过这个柔道的训练，因为它柔道是这个身体这个触碰的一个项目，那可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哎，一下就能融入到当中。他可能也打开他的这个话语，能够去讲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啊，他能够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这块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触碰就能感受对方的力量啊，感受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个变化呀。两个人是吧，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再一个呢，我觉得柔道呢，它又是一种控制，它不是去伤害，因为我们这规则也是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同时呢，也是让运动员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在这个使用的一些技术动作，例如你头不能直接这个接触地面呀，就你要做一个旋转呀，这样的话就能保护好自己。所以在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它完全是要控制。所以柔道也讲这个，克己、修身和修心嘛。就即使可能有人欺负你了，你只要把它控制就好了，不要去伤害他。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想来报名的学员，你可以怎么样来为我介

0: 跳油的。
1: 我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反关节吧。
0: 轻一点啊。
1: 啊，我们是站着还是躺？
0: 导演买保险了吗？
1: 要不您坐下。
0: 对，待会就直接不用起来了是吧？抬走。
1: 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个手臂的话，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控制，是一
0: 感受到这个
1: 反关
0: 力量。
1: 节的啊，包括呢是，你看我们就是拿着这一个手腕，如果我们在这个种控制的过程当中抓着，
0: 哎呦，
1: 这一下就能掰的，就是完全它是一种控制。那包括这种的裸脚，看只要是一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哎，我不敢太使劲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是一个裸脚，都不用抓柔道服，一下就能给控制到，就这儿。
0: 太狠了！
1: 夏天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0: 感受到了，完全感受到了。
1: 要是遇见坏人，一下就他就控制住了，他就完全动不了了，因为我没太发力。他的技术有很多，包括从正面的或者是背面的。你看我这，我要把他这个头拉紧，往下一压，他就完全受不了。所以
0: 太实用了。
1: 而且现在你看 UFC。不是也有好
2: 多
1: 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0: 看到张伟丽也用到这些技术是吧？
1: 对，
0: 他也在学习中国的这种。
1: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警的系列，他们也在练习一些这个能够控制的，所以这项目还是非常好的。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啊，想加入到咱们柔道队伍当中来啊，对于他们来说，你有什么练习的建议？
1: 哎呀，其实现在还真是。有好多这种女孩啊，她们还真是特别喜欢练习这些对抗的项目。她们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也觉得我觉得还是吧，首先能保护好自己。假如说有一个人啊，直接就从你后边过来之后，直接就拉紧。你看夏天老师他的身材还是很高大的，是不是？女孩的个儿矮一点嘛，你直接有个很壮实的，啪一拉脖子，就是你吓都已经就吓坏了，你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你看你要练过的时候，哎，假如说后面啪这么来一个人之后，抬脚踹膝关节，你往上一蹬，使劲发力，他可能无意识，你肯定往后退一步，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啊，夏天老师，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做这个体育奥运冠军口述史，做的怎么样了？
0: 也跟杨老师汇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大概前年吧，在池健校长的带领下一直在做。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最早采访了84年的咱们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徐海峰老师，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后再延续。目前呢，应该快到2008了。
1: 我说怎么还没来采访我？
0: 到时候我会提前跟您联系。但是今天的这个采访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历程了，但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可能比这个还要更详细一些。到时候也希望您给我们讲讲。更加细节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您的这种成长，包括柔道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让我们共同把柔道这个项目给推广的更开一些，让更多人来练啊，也不只是看看我们的比赛，真的让他们感受到柔道的一些魅力吧。刚才杨老师也让我特别感受到了这个柔道的魅力了啊，尤其这个反关节和这个脚技啊，我也想今后来学习一下。
1: 期待夏天老师的邀请。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

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

0: 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0: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4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4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4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封测， 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

0: 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封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2: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尤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联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WB 的车钥匙能力啊，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啊，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啊，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于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速工值呢，我觉得相应的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

0: 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那么，然后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1: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同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星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0: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1: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指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0: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产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产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0: 现在 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3: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0: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4: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
0: 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

0: 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一二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1: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为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0: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2: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0: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3: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 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0: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1: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助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卓越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0: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1: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艺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艺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使用 AI，拥抱 AI。
0: 哦，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

0: 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6: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

0: 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2: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3: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0: 我觉得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小朋友，他的人生应该多彩一点。他可以选择任何一项他喜爱的运动或者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不是一堂课一定要练成什么样，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时间都能捡起来，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训练和学习的这个夹缝当中，他能够还有喘息的机会。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赛场上或者在训练当中缩短这些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员的能力或者教练员的这种安排。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的信心。我经常会跟我们孩子讲，就是梦想一定要有，因为他一定能实现。他们就会说，原来觉得是梦想，但是看到姐姐去了，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也有那么一天。你就会觉得校园的工作一切都值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琴。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学业和训练有时候似乎难以兼顾，它更像是两条平行线。但是在西安体育中学呢，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体育人、以文化人的生动典范。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是西安体育中学女子篮球队主教练、十

0: 金，石老师欢迎您。石老师呢，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体坛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女子篮球队的相关情况。
1: 好的，那个西安体育。

0: 成绩。我们这些年也获得了这个全国篮校杯的女篮的冠军，然后传统校的这个亚军，包括在三人篮球方面，然后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学校建队之后呢，还拿到了初中组别的全国的三人的这个总冠军。然后在上一周刚刚结束的小篮球里面，我们也是第一次获得了这个全国小学生篮球的这个冠军，也是省里的第一份殊荣。
1: 您刚才说的，您是毕业于这所学校
0: 啊？对的。
1: 那是什么样的机会又让您回到了咱们的学校进行执教呢？
0: 其实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教育行业，但是我自身是运动员出身，那我觉得还是非常热爱体育吧，也是经历了多番的这个选择，觉得还是更热爱球场，更热爱校园的这个环境，所以还是很毅然决然的又重新换了赛道，又回到了母校。
1: 您曾经说过呢，将咱们的队伍比作是毛坯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呀？
0: 对，因为工作的年限其实比较久了，然后从事体育的时间也很长，我自身就是高水平运动员出身。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西北的其实热爱体育的小朋友的这个基础数量，然后层级的高度、受训的年限跟发达地方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差距非常巨大。那么可能同龄的孩子在发达地方或者好一些的这些城市，可能从很小就开始受训了。然后包括家长的支持力度，然后还有这个接受程度。那么我是西北长大的，我就会发现，在我们那边，第一个人数基数非常少，第二个可能整体认知的百分比不高。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广和做好这件事。那么同等情况下，那选材的质量、数量都有很大差异。可能我们的孩子选来以后还是白板，但是同龄在发达地方的孩子可能已经具备完整参赛的能力了。因为这种机缘巧合下，我就说我们应该是像一个毛坯房，就是在精装房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一直去努力，再去追上这些同龄的孩子。
1: 那我们要从哪些细节方面入手呢？
0: 选材这边我觉得可能永远都很难拉近这个距离。那么就是我们后期在打磨培养和塑造孩子方面，可能你要更细致，然后要更有耐心，然后要，其实说白了嘛，竞技体育还是要更吃得下苦，就要把很多可能起步比较晚，然后甚至对体育或者对篮球没有太大印象的孩子，或者先天很热爱，但是先天条件又不足的孩子，你要把他培养成才，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要一直立目标。然后一直修正，然后再一直调整，直到把它培养出来，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学校现在分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们就是先铺了中学的队伍，然后在中学队伍铺开了之后，又铺了这个小学组。目前大概小学有20名左右的小学生队员，然后初中大概有30人左右，然后高中也是大概25到30人，这是队伍整体的这个建制。
1: 其实你看啊，现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认为啊，你看大量的体育锻炼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因为孩子精力是有限的。那我们又如何去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觉得影响是一定要有的。就是谁说，训练完全不影响学习，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就像您说的，这个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小朋友，他的人生应该多彩一点，他可以选择任何一项他喜爱的运动或者他喜欢的生活方式，然后不仅仅是学习，当然学习也是我们的主体。我觉得学训矛盾到现在是一直很难攻克的一个难题，但是随着多年工作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工作带来的一些这个回馈吧，我们就一直在调整。一直调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我们可能会在保证孩子课业的情况下，随时去调整这个训练时间。那么正常可能很多学校现在就是我每天下午都是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可能会根据比赛、根据课程，然后教练员是不休息的。然后如果比如说就我们两个人，然后可能你的这个今天课程结束的较早，那么你就先去。如果你今天想需要有一些课业上的这种补充或者答疑，那我们也可以早一点下课，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去，让孩子的课业少受影响，然后尽量让他的这个课业能够跟上这个班级或者跟上学校的这个大的这个进度， 然后呢，我们再去抽时间挤时间练，不是一堂课一定要练成什么样，

0: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时间都能捡起来，然后让孩子在这个训练和学习的这个夹缝当中，他能够还有喘息的机会。其实这样下去，他的学习没有掉很多，但是训练的质量反而很高，尤其是对一些有天赋的，不管是学习能力好，还是训练理解能力很强的孩子，其实抓住了碎片时间，他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教练员，可能你得善于去区分这种类别。
1: 我们队伍在全运会资格赛上是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而且很多的队员呢也是入选了国家集训队。这件事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0: 在今年这个全国运动会 U18 组别里面，大部分都是专业队伍，就是在整个预赛阶段，可能就是3到5支是纯学生代表的。像陕西省，因为我们没有省队，所以我们可能也没有一些有效的专项的这些资源可以借用，那么我们就是纯学生。但是纯学生的这个周期里面，我们队里的主力队员都是高三备考的队员。我们是在完全没有停课的情况下进行的全运会的备战，其实外界对我们的定位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别的队伍可能已经备战3年多了，但是我们的同学们一直就是下了课来训练，下了课来训练，但是孩子们心里还是有一股劲儿的，就是觉得，我们可能也并不比别人差，然后我们可能普通学生也有机会站到很高的这种专业赛事的这种舞台上。然后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质量非常高，所以我们就没有停课，然后也是想看一看，资格赛确实打得不错，我们分区打了第2名。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奔着附加赛去打的，就是因为第1名、第2名是直接可以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因为决赛全国只有11支队伍加东道主，我们分了4个组，等于4个组的3、4名，我们需要再去打出来3个指标。我们的初期的参赛的预案是奔着附加赛去参赛的。然后想着看在附加赛有没有机会再去争的最后3张入场券，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资格赛就直接晋级了，所以整体参赛的这个名次还有最后的这个成绩，我们是非常满意的。然后比赛整体的表现也很好，就是很多孩子后续入选了 U19，然后 U17，还有现在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青年锦标赛 U16的这个中国国家青年队。就是整体，我们感觉校园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培养出来很高水平的这些运动员的。
1: 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带给孩子怎样的成长与蜕变呢？
0: 我觉得，校园的孩子如果没有在专业的赛场上，其实参赛之初是心里有紧张，有一些叫害怕也好，叫恐惧也好，就是每天2到3个小时的训练，跟每天8个小时的训练。我个人认为质量是一定有差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赛场上或者在训练当中缩短这些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员的能力或者教练员的这种安排，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的信心。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队伍就是一年一年的这种参赛而言，我觉得孩子首先自信心增加了，那么通过每一次比赛的这个有效的成绩，或者进入到各种集训队，我觉得孩子眼里有光了，自信心明显增加了。而且就是在生活、在场上，然后在后期的这种比赛的衔接上，你会感觉他跨越了一个层级。这种层级是你一直想让他去攀爬的那个层级，好像一下那层窗户纸就破了。然后对底下的这些小妹妹们，就是这种现实榜样的这种力量，就是小的这些妹妹们，你给她阐述很多这种榜样的力量，她体会不到。因为他不认识的层面，他是体会不到的。但他当他看到身边的姐姐，每天跟他出现在一片场地上，在一个校园里，在一栋楼里上课，然后他们可以去打出这样的成绩，然后进入到国家队或者集训队这样的这种高水平的这种队伍里面，他会觉得梦想离他也很近。然后我们的很小的这种初一的，可能12、13岁小朋友也会问，他说：“邵老师，如果我也认真的训练，我会不会也有机会迈到国家队？”我经常会跟我们孩子讲，就是梦想一定要有，因为它一定能实现。他们就会说，原来觉得是梦想，但是看到姐姐去了，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也有那么一天。你就会觉得校园的工作一切都值得。
1: 那您希望您的队员通过篮球运动以及训练获得哪方面的成长？
0: 我的初心就是我来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初心就是，想让更多偏远山区也罢，或者更多

0: 普通的女孩子有机会走出来，然后有机会去到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平台，然后通过这门特长，然后给她装上一双可以起飞的翅膀。我觉得这个一点不是那个，一个表达的这种赞扬的词汇或者一个修饰的词汇，是我觉得如果她可以，然后我们给她把翅膀装上，我们一起努力，她是能飞出去的。但是必须要有人从事这件事情，所以当给孩子在阐述这个理念的时候，或者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觉得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实现，然后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可以飞出去的，然后不用可能就是啊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定要让他相信有更多的可能性。
1: 施老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因为我们大家提到西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较为繁华的大都市，但是刚才您提到我们希望把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给他插上一双梦想的翅膀，我就很有疑问了，我们的学生是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选材的吗？
0: 就是我们有的地方呢，可能西安本土的孩子在我队里其实并不多，可能我会去县上或者去确实会去山里面，然后去选一些可能自己没有机会出来，但是我偶然发现，或者比方说底下的一些地市州区县的一些特别可能比我在基层的一些老师会说，施老师，我们这儿有一个孩子，我觉得他特别热爱，但是家里可能没有办法，或者也从来没想过出去上学，你能不能来看一看。我队里有很多是这样的孩子，就是条件非常清苦，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支持，只是孩子单纯的热爱。
1: 他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篮球运动，然后选到我们队里之后，然后来到我们西安体育中上学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培养，就是在学校的这种很支持的这种力度下，我们也是会培养很多可能不在我们学校上学，或者想来我们学校上学，然后我们都愿意给他提供这个平台和机会。如果我们不下去，那这些孩子可能永远出不来，可能下去十次也有可能一个孩子带不出来，但是可能第11次就能带出来一个符合的孩子。所以我们后期还是不断的会去尝试将更多有想法的或者有天赋的孩子然后把他培养出来。
1: 西安铁一中学女子篮球队的成功呢，它绝不仅仅只是奖杯和成绩，它更多的像是一种理念的成功。感谢石教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

觉得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王丽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排球正面双手传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作为全国排球特色校，多节排球课程在市区级进行展示。本节课在2025年北京市教学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享受排球带来的乐趣吧。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们将继续在排球乐园中去探索排球的知识。那么在本堂课正式开始之前，老师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是否携带了尖锐物品，同时低头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好，立正。在本堂课中，老师将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在练习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听，仔细看。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两人之间做到互相帮助，互助互爱。同学们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非常棒。那么接下来，老师将通过队列练习来检阅大家的精神风貌。第一项内容，队形变换。听口令，朝巴鲁纵队走，朝四列横队走。队列练习第二项内容，向后转走，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立军，向左转。好，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排球乐园，出发。好，我们在前往排球乐园的路途上，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挑战。侧滑步要求动作速度快，脚下干净。老师看一看谁的上半身起伏最低，开始。对，非常棒。老师看看谁的侧滑步最低，双手放置自己的腰间。第二个挑战，一个交叉步接一个垫球的动作。好，慢跑，调整呼吸。好，接下来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挑战，脚步灵活性练习，准备，开始。好，慢跑，调整呼吸。好，同学们，我们历经万难，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排球乐园。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去游乐园，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啊？好，老师听到了有很多答案。那么今天呢，老师就带领大家和大家的同学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排球乐园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0: 请大家拿起地上的排球。好，我们利用前几节课中所学习过的传球的正确姿势，我们尝试着去移动起来，并且移动到你最好的伙伴的身旁，两个人面对面连续传球五次则为认定成功。那么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结伴进入到今天的排球乐园中。游戏准备。好，慢一点，不要着急啊。好，游戏暂停。那么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小组找到了伙伴啊？你举手告诉老师。那么没有找到伙伴的小组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
2: 在刚才传球的时候，我总是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落在哪里。
0: 哦，这位同学说判断不好落点。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啊，那位男生，你来说一下。
3: 就是那个球，我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
0: 他总是控制不好它的方向。好，那么今天这堂课，我们一起进入到排球乐园中，一起来探索移动传球的秘密。那么接下来，请看老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移动传球的时候，应该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上体稍前倾，膝微屈，我们双手呈传球形，拇指相对，放置于自己的胸前。我们紧盯来球方向，当球来到我们额前约大概一球距离的时候，我们需要。

0: 迅速选择一个合适的脚步去靠近球，通过屈膝屈臂缓冲，然后迅速蹬身将球传出。好，那么下面请看老师示范。好，我们再来一次。好，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移动接接接，前后两人为一组，一人抛球，一人用我们的手中的标志碟稳稳地将球接住。在我们熟练之后，我们尝试着左右进行移动。同学们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了。
0: 好，我们现在开始游戏。非常棒，用额头主动去找球了。对，脚尖用前。哎，非常棒，

0: 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有一组同学做得非常的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组表现的怎么样。好，开始。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停。他们组做得棒不棒啊？好，我们掌声送给这组同学。好，那么在这组吃饭的过程中，老师发现了这位同学在接球的过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击球点在自己的额头前，并且能够在接球的一瞬间屈膝屈臂。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我们接触的是原地传球，今天教的是移动传球，虽然技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还是有困难。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练习，互相帮助，我对这个技巧，这个技法掌握得更快。
0: 刚才在第一个练习中，老师发现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很好的掌握。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练习，镜像人挑战。我们还是同样两人为一组，这一次我们需要加上两人进行同方向的移动，而且我给接球同学也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这一次不再利用标志碟来接球。开始。对，同时移动啊。

0: 好，非常棒。练习结束。好，同学们，在刚才练习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地已经布置好了，大家想不想将球传起来试一试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练习环节，叫做八字绕场传球。每个小组面对面进行数列战。那我们第一位同学将球传给对方同学之后，需要迅速从场地的右侧绕至对方的队尾，依次进行。大家清楚规则了吗？
1: 清楚
0: 了。好，那么我们下面开始练习。好，球掉了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没关系，再来。对，对，我们可以，也可以用我们的电球，前几节课中所运用的电球。啊，慢一点，慢一点，没事儿，没事儿，再来，再来。

0: 好，在刚才练习过程中，老师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个小组连续做到传球20次以上啊？好，这小组真棒，我们掌声送给这小组。好，行，那么大家想不想尝试着去打一下比赛啊？
1: 想。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比赛环节。注意听清楚规则，我们七个人在一个场地，其中一位同学轮流充当裁判，我们可以用抛球代替发球的方式，多去利用今天所学习的传球的技术来打一场比赛，进入到自己的场地内。

好，裁判非常清楚。

0: 好，再来，再来，再来。
1: 挺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也很开心，也有协调，然后也有互相帮助。
0: 好，在刚才游戏的过程中，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有的小组呢展现出了很高的排球的水平，而且我们的裁判呢也能够做到公平公正的去执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放松活动。好，坚持住，

0: 换。跳一跳，跳一跳，甩一甩啊，甩甩胳膊，甩甩腿。好，同学们，从我们愉快的游乐园中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内容啊？还有没有同学记得？对，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移动传球。那么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课后或者是回家之后，把这份技能交给你的同学，同时交给你的家长，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今天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还行，我觉得会则不难，只要多练，熟能生巧，就觉得它指定会更简单一些。
3: 我觉得这节课主要在平时的训练、排球、移动传球的课程中，对我们六年级的体测有着很大的帮助。
4: 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开心的。那么我最喜欢的环节呢，就是最后在打比赛的过程中，整体氛围比较轻松欢快，也可以锻炼我和我的队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就是让身体变得更健康一些。
5: 其实排球这堂课呀，在我们初中阶段的体育过程性考核中是一个考试的必考项目。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设计了本堂课，那么也是为初中的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小学阶段，他们能够做好垫球、传球这些基本运动技能，那么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在我们中考的体育过程性加试中取得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分数。体育中考对体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排球的练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比如说在日常中可以坚持垫球练习，每天坚持十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控球能力，增强他们的手臂的力量。也可以周末和他们的同学们一起展开一些小比赛，一起锻炼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同时提升他们的

0: 心肺能力。练习前后呢，也要提醒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好热身和拉伸，避免运动损伤，保持持续的锻炼。同学们，排球练习不仅能助力中考，还能让你们拥有更加健康的体魄。不要怕初期的困难，坚持下去，你们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和成长，为未来的健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排球正面双手传球一课，紧扣新课标健康第一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疯狂接接乐、排球魔法乐园、3v3实战赛，把教会、勤练、常赛落到实处，既让学生掌握排球技能，又锻炼了他们的协调性、反应能力，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抗挫折等能力，契合了教育强国建设纲要中强化体育育人的功能。同时课程注重跨学科融合，将排球技术与科学课中运动合力的知识相结合，用科学原理解析传球的方向、角度和力量，让体教融合落地见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通过分层练习、多元评价，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有力探索。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我校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围绕健康、思辨、雅趣三维目标，做好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学段衔接上按水平一到水平三三阶规划，低年级以趣味游戏启蒙，一二年级开展体能练习、四字弟子规操，打牢运动基础；中年级聚焦技能提升，三四年级练习小篮球、冰雪运动；高年级则侧重专长与实战，五六年级开展排球、武术专项，实现基础技能到实战应用的贯通设计。分层设计上，基础课采用4+1模式，其中4节国家课程，1节年级特色课程，拓展层开展项目化课程，低年级你睡够了吗？中年级健康教育课，高年级小胖墩瘦身记，特长层我们建立了种子、苗子、林子的校队体系，按照学生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最后通过体育越赛、智慧操场、多元评价，让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运动中成长，真正实现以体育人。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

0: 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尔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

0: 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1: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2: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2: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2: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与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2: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3: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4: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要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4: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 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卫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卫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4: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4: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5: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5: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5: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5: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 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5: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

0: 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

0: 员，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1: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1: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有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

0: 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牙周桃牛角杯项目。
1: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牙周桃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1: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1: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的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牙周桃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牙周桃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

0: 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1: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哎，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多少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

0: 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1: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足。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

0: 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
1: 嗯嗯嗯。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真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3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
4: 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5: 这个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6: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5: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6: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7: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8: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程序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9: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

0: 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啊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啊，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啊，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1: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2: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1: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0: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

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

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起

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早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
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
没有正向反

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
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

0: 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

0: 鱼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0: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琪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10: 慢慢提高技术，
9: 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9: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

0: 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呀，
4: 学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他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打完了就知道。好，
5: 可以
0: 连续的打。
5: 你这么换
0: 了，连续的打。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6: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的，
2: 啊，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8: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9: 画出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10: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1: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 它就是旱地冰球。
6: 引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0: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1: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6: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3: 陆勇加油，一起加油！
1: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6: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10: 好的，先拿住。
1: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0: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7: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11: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12: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1: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3: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 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这磨练

0: 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1: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4: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1: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3: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5: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6: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7: 来，哎，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8: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9: 体育就是运动，
10: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11: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12: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3: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4: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5: 快乐和开心，
16: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

0: 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

0: 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 16本教材入选首批14、15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 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专列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 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
2: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 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 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 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 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 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 微 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 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

0: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六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五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 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

0: 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

0: 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巨神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巨神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巨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5: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

0: 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带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

0: 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1: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

0: 我在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

0: 们的这样一个三权一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的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

0: 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是刘湘俊，是北京市商业学校教育艺术系的系主任。我主要负责的是幼儿保育专业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已经从教呢22年了。看着我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山东大汉的形象，其实我自己本身学习美术是比较细腻的，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这个丰富的这个艺术表现的能力。幼儿他的心理、他的生理发展有他的独特性，和小学教育咱们说的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社会上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去了解这个。
1: 我是王鑫，北京市商业学校的专任教师，我主要教授课程是幼儿保育相关的课程，我的教龄是13年。我在美国留过学，学的是音乐相关的专业，因为像我们这门课关于幼儿保育，它也是要把音乐的一些元素或者音乐的一些相关的课程融入到幼儿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当中。
2: 我叫蒋舒雅，我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目前在学校的教育艺术系担任幼儿保育专业的老师。我在学校从教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我担任过6年的班主任的工作，所以加强了和孩子们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让我更了解他们。所以孩子们对我来说呢，就是他们对于我也可能更多的愿意倾诉和表达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幼儿保育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定是要有一颗所谓的仁爱之心，那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他们要有一颗关爱之心。那正是因为我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用我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关爱，我觉得这是一件传递这种价值感特别幸福的事情。
3: 大家好，我叫石志华，来自北京市商业学校，从事学前教育专业课理论课的教学，那曾经有5年的幼儿园园长的工作经验，跟孩子在一起心情是放松的，是开心的。也许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包括现在我的婆婆我们属于一个书香家庭，都是老师，然后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带过的学生，他们跟学生相处的这个过程，所以自己也从小就好像有这个理想或者目标。我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一直在成长。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先充电再释放的一个过程，也感觉在培养学生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能把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传递给学生们。
0: 学生的成长应该说从不仅是这一门课当中去体现，从这个岗位当中所需要的，学生在未来胜任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必备的职业技能包括职业的素质素养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仅是赛这一个课。其实赛课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老师全面的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它背后的育人价值，这个职业学校嘛，最终还是面向他的职业岗位。那这些学生他能不能

0: 站在他的岗位的角度去开展相应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的教学的这个出发点呢，既是源自岗位，最终呢，我们还能服务岗位，支持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作品，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以来坚持去做的。
1: 那现在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归纳劳动活动步骤。那么运用劳动步骤二个，最终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家庭劳动活动方案当中去。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家长是怎么做的。也请现场同学打弹幕。
2: 左边来一下，这边，右边呢？啊，这边，再抻抻，抻抻，折起来，啊，折起来，折。
1: 好的，哎，稍等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做的，也请同学们打到弹幕上。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那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幼儿啊？为什么呀？胡淼来说说。
3: 我觉得老师的方法更适合幼儿，爸爸的方法有点包办代替，还没有耐心。
1: 嗯，那线上的同学谁来说一说呀？
4: 老师，我来说。
1: 好，王景怡。
4: 我同意胡淼说法，我也喜欢老师的这种方法。老师的方法就是一看就懂，便于去操作。
1: 嗯，好的。那大家同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呀？
5: 同意。
1: 那看看弹幕里边他们都怎么写的呀？
6: 简单有趣，
1: 简单有趣，
5: 易懂。
1: 哎，那如果只有有趣，只有易懂，就能设计劳动步骤儿歌了吗？
5: 不能。
1: 那还要需要什么呀？那儿歌还需要什么呀？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虚拟平台里去感受一下，需要做什么呢？一边玩一边要归纳我们的劳动步骤。对，那也请现场同学分组进行，那么一边讨论一边完成我们的共享文档，好吗？
5: 好，
1: 我们来开始。
7: 来，那我文档我都翻给您。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平台你们都已经提交了吗？
8: 嗯，提交了。
1: 提交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共享文档。看看啊，提交，我们来看一下。好，清扫有三个活动，大家看看这个步骤是不是完整？谁来说一下？
9: 老师，
1: 哎，
9: 我想给他们补充一下。
1: 来，安心补充。
9: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添加一个步骤，把工具放回到原位。
1: 哎，非常好，对不对？我们要让幼儿养成劳动完要把工具放回原位的好习惯，非常好。好的，安心。
8: 我们现在补充。
1: 嗯，好，你们赶快补充。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有没有收纳活动的步骤，是不是？哎，太好了。
10: 老师，我觉得他们组少了一步，就是在那个第二步完成之后，应该加一个玩具放到固定的位置再放整齐，这样会更明确一些。
1: 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小朋友把玩具放回固定的位置，对吧？从哪儿拿的要放回上去，对吗？非常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组分类垃圾的步骤是不是？哎，是，
8: 我感觉他们做的都挺全面的。
1: 哎，非常的好，他们组做的是吗？
8: 嗯，
1: 非常的齐全。那好，那刚才我们把劳动步骤的特点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对吗？
8: 对。
1: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劳动步骤培养幼儿的生活的
5: 秩序感，
1: 同时还能让幼儿掌握生活的
5: 技能，
1: 在生活当中的技能，同时还能养成自我服务的
8: 意识。
1: 那么我们都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到我们各个区域去进行真实的体验了。那同学一定要用我们虚拟平台上的和我们刚才真实体验的对比，去完善我们的劳动步骤，同时根据我们劳动步骤来设计我们劳动步骤的儿歌。那线上的同学呢，也得一起的参与到进去，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同时如果你们有条件，可以在家里也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活动区域。
11: 小朋友讲卫生，果皮纸屑不乱扔，果皮放进小绿桶，塑 圾分类要坚持。
1: 很好，那谁分享设计过程啊？
6: 潘老师，我来分享。我们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是把垃圾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桶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歌谣简洁易懂，而且能让孩子们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而且让他们学会垃圾分类的知识。
1: 嗯，好，很好。好，请大家回到原来的座位。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12: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啊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帮助他来查找他方案当中的一些问题。
13: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对于未来职业过程当中自己应该具备的哪些品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一个塑造。
1: 接下来老师从我们的幼儿保育资源库当中呀找到一个视频，大家看什么呢？看视频当中老师用了什么方法啊，线上的同学可以边看边打弹幕，老师采用了什么好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14: 哦，你可听完了，姜老师呀、啊、今天带来了一个小谜语，小朋友们竖起耳朵仔细听一听。五哥在左，五哥在右，只会干活不会开口，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意思？
1: 好的，哎，我们看到线上的同学特别的积极啊，提到了鼓励等方面啊，那线下的谁先来说一说？哎，那个杜新蕊，
10: 视频中用到洗袜子劳动活动，生动有趣，老师跟幼儿的互动很多，家长跟幼儿的互动也很好。
1: 好，非常好啊！那我们想到了视频当中有洗袜的这个内容，对吧？老师具体采用了什么方法？那线上的同学能不能说一些？还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谁来说一下呢？
15: 老师，我来。
1: 好，石文旭。
15: 老师，我看视频中用了幼儿很感兴趣的猜谜语的方式来引导幼儿进行劳动，还运用了有趣的洗袜子的小口诀。
1: 好，非常好啊，非常细心认真的想到了啊，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8: 劳动号
1: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都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啊，比如说

0: 感受。
1: 老师，行。
0: 来，穆雨桐。
2: 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0: 非常好，请坐啊！激发了幼儿爱劳动的兴趣，对不对？那么在活动过程当中，这个老师还注意到孩子的哪些行为呢？
3: 对的，
4: 他要节约用水，
0: 要看着袜子，
4: 要
0: 节约用水，对不对？啊，那注意了孩子的一些良好的品质，对不对？
5: 嗯。
0: 哎，那么还有哪些方面是夏上同学关注到的？还有补充吗？
6: 老师，我来说吧。
0: 好，王子轩。
6: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幼儿都是自主的去完成活动的，然后家长在一旁鼓励孩子们，没有去帮助或者代替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0: 好，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家庭里面家长容易包办代替，但是这个视频当中家长从头到尾都是鼓励孩子，没有包办代替，非常好啊。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活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下？
7: 老师
0: 来。师伯好。
7: 在活动前，首先我们引导家长布置好场地，准备好材料，然后也要检查好场地是否安全。
0: 非常认真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0: 那我们还进行了调研，大家记不记得？
1: 记
0: 那
1: 得。
0: 么我们调研的目的是什么？线上的同学说一下吧。我们调研是为了明确什么呀？来，你说，王瑞，不紧张
2: 我
0: 啊。
2: 认为可以制定出符合幼儿年龄的活动目标，给家长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0: 非常好啊，说到了这个明确目标，对吧？哎，我们只有明确了目标，才知道具体做什么。那我们还有补充吗？线下，
3: 老
0: 来，张
3: 师，
0: 天心。
3: 我们在调研完之后呢，还要根据活动目标去设计好活动方案，并且还要试练，练完之后呢，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修改方案。
0: 好，非常好啊！我们只有把方案优化完善之后，我们才要干什么呀？才要真正的跟家长进行一个实战演练，对不对？那么同学们，在活动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4: 老师，
0: 好嘞。
4: 在活动之后，我们还要进行总结，及时总结整个活动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
0: 非常好啊！那活动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记录活动当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总结、提升，以至于我们下次活动可以做得更好，对不对？好，同学们，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一些方法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登录平台，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测试，大家登录平台啊，看一看活动前我们要干什么，活动后、活动中分别干什么。比如说活动之前我们要干什么呀？哎，我们是不是要明确目标？
4: 对。
0: 哎，那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自己试一试啊。那活动中、活动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大家自己来试啊。非常好，这是活动中的。行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统计结果。啊，非常棒啊，同学们啊，只有个别同学没有完全掌握的，我们可以课下再认真的复习啊。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课前、课中、课后的方法，有序有趣的劳动，我们完成了测试之后啊，有序有趣的劳动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活动当中培养了幼儿的良好品质，而且我们提醒家长在活动当中做了什么，帮助孩子养成良
1: 良
0: 好
1: 好的
0: 的劳动习惯。
5: 让我们的老师不仅仅是专注于教学方面，更多的是我们要在教科研的能力上有所提升。因为只有更好的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堂状态，更好的研究我们的课程追寻，我觉得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设计出一节课。
6: 那么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课程思政方面。那么怎么才能激发我们的学生对于劳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一个认识，能够激发他对于劳动的热爱，同时能够让他去未来引导幼儿能够热爱劳动，体验劳动的快乐。
7: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让他们有兴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吸收你课堂上的内容。
8: 言行举止行为示范，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9: 对于课堂教学。我学习者，他这个理解把握的深度不够，所以我倡导现在一个团队，对课堂的整体的一种把握。好团队，首先应该还是理念的先进，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源于职业岗位的需求，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不是源于一般的传统的理论啊、学科呀、知识体系的。所以，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呀，或者说教育教学的改革上，与基教、普通高教相比的话，职业教育改革是比较深入的。作为一个三校生的老师啊，我不管是。我的导师教给我什么，我给职业院校教什么，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的。

0: 极力要做的事情。比赛数学啊，比赛助教啊。
1: 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我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积淀。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

0: 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中医院的王祖慧。人生可能经过了三次的自我蜕变，第一次就是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第二次我进入了临床，然后第三次提升呢，就是同时我又重新走回了校园里面去，然后到第四次升华上了护理管理岗位。所以我觉得人生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是经历了四次升华的。
1: 我是方磊，来自安徽中药高专，是一名护理系的教师。作为一名教师嘛，什么都要懂一些，而且现在对于老师的这个要求不仅是专业技能方面、专业知识方面、理论方面，还要作为学生的一个灵魂或思想他的一个领路人。
2: 我医疗上的指路明灯其实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也是一名医生，小时候我也经常去他工作的这个地方、工作的医院去玩耍嘛，看到有很多病人真的是受到疾病的折磨，非常的痛苦，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心里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能够未来去从事一些工作，去帮助他们解决病患。
3: 所以我们的这种肩上这种责任吧，可能不仅仅是教师的这样一种责任，我们还有像社会普及这种急救知识。我们这个团队呢，老师们会积极的去探索那个岗科赛政融合的这样一种育人模式。当然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我们多米诺课堂、科普提单等形式，然后对社会民众进行急救知识的一个普及。

0: 那我们这既然叫心搏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重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1: 首先，像我们郭老师刚刚讲的，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几位重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0: 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2: 在一个抢救床位上面去了，然后一看小孩心跳呼吸，一看就是没有，立马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心肺复苏。到有几个循环的时候，小孩的心跳逐步恢复到60、70、110、160，其实我们心跳跟着他是一样的。然后瞬间看见的看到他有一个抽象的一个动作，然后哇的一声哭了。
0: 视频中，该宝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突发心搏骤停。正是因为我们的医务人员坚持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的实时抢救，最终宝宝得救了。同学们，世界上每天

0: 都会有婴儿因为心搏骤停而离开人世，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学好婴儿心肺复苏，用心的去守护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婴儿基础生命支持徒手心肺复苏 CAB 的流程。刚才啊，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步 C 胸外心脏按压，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二步 A 开放气道。婴儿开放气道与成人开放气道的方法是一样的，采用的是
1: 仰头提科法。
0: 具体的做法呢，是将一只手的小鱼际放于患儿的前额，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放于下颌角与下巴尖之间的骨性标志上，打开气道。因为婴儿和成人不同，他的气道啊特别的软，如果像成人一样使头过度后仰，反倒使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而又因为婴儿的头比较大，脖子呢比较短，容易受伤，因此我们给婴儿开放气道时，使其处于正中的嗅探位，使下巴微微的抬起，从而使得外耳道与肩部位于同一平面上。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嗅探位，现在呢，请同学们拿起手中的笔，把它想象成是一朵鲜花，放于鼻子的正前方，大家去闻一下花香。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嗅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嗅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嗅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嗅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这一秒钟我们怎么去计数呀？啊，我听到有同学讲了，可以用我们前面判断脉搏呼吸的方法，1001、1002，对吗？
1: 对。
0: 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数1001，四个数字恰好代表的就是一秒钟。另外啊，我还想问问大家，我们给婴儿进行人工呼吸时，是正常呼吸通气一次，然后还是深吸一口气再通气呢？觉得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一次的请举手。我看大约有十名同学选择需要正常呼吸再通气，那是不是剩下的同学都觉得要深吸一口气呀？
1: 是的。
0: 那到底要深吸气还是正常呼吸呢？下面老师来深吸一口气对婴儿进行人工呼吸，大家注意观察此时患儿胸廓的起伏情况。刚才患儿胸廓出现了什么变化？
1: 过度隆起。
0: 是的，出现了过度隆起。过度的隆起呢，就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胃扩张、胃胀气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啊，为了保证大家通气的时长和通气量的准确性，接下来会要求大家在交互式的婴儿心肺复苏模拟人身上进行反复的大量的练习，精炼技能，精益求精，以便在真正需要时才能为患儿提供规范正确的施救。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老师的演示已经结束了，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1: 没有了。
0: 下面请分组练习。
2: 是我们的学生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人倒在我们前面，第一，他能识别这是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然后 发挥自己所长，能持久。

0: 为我们比方说，对于心肺复苏来说，我们有明确的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吹气的量，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如果说它没有做到位，那么按压的质量就会下降，它病人的存活率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对这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对于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还有一些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案例，是很有兴趣的。他们对临床见习，包括临床实习，很有兴趣。所以，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同学们，刚刚在初步复苏、建立呼吸环节的学习当中，我们使用了虚拟仿真软件以及对标国赛标准的实操练习。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 C 胸外按压环节的学习当中。首先，我们通过流程梳理可以看到。患儿经过初步复苏以及球囊面罩增压通气后，我们需要进行6秒钟心率、肤色以及呼吸的评估。若此时患儿的心率持续小于60次每分，那么此时在球囊面罩增压通气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啊。和我们之前任务当中学习的婴儿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按压部位为两乳头捻线与胸骨交叉稍下方，但请同学们注意，一定要避开剑突的位置。按压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食指、中指的双指法，还有一种是双拇指的环抱法。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急救往往需要医务人员2人及以上团队进行配合急救。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医务人员用着怎样的坚持，才能换回一个生命的奇迹。
3: 一、二、三、四，
4: 再给幺二
3: 三、四、一、点五。
5: 我们去老家，祈祷打开，最后的抢救，小孩穿过视频的时候，后面结果会是个大的结局。
3: 多长时间？
5: 一二三七，在产后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你心里面想，一定不能放弃。
3: 一口气抽一下，不是我吗？
6: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12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
2: 视频当中的宝宝最终获救了，画面外面的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此时，我们想由衷的跟他说一句："欢迎你，新生命。"而视频当中，医务人员秉承着生命至上、协力同心、争分夺秒抢救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而未来你们也终究会成为他们。同学们，我们一起努力加油！我们看到，当患儿进行胸外按压的时候啊，2种按压手法，通常我们会选择双拇指的环抱法，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想一想。好，这样呢，是因为啊，在按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减少双手的疲惫感，且可以很好的控制按压的深度以及频率。我们来看。新生儿胸外按压的深度为胸骨前后径的1/3。按压通气需要双人进行配合，此时按压通气比啊不同于婴儿的15:2为3:1，即2秒钟之内啊需要完成4个动作。这里呢，老师再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新生儿体积比较小。所以呢，通常我们会使用将双拇指重叠放在于按压点上，这样呢，避免我们的双拇指啊直接放置于胸廓上，在按压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

现肋骨骨折的现象。因此，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护理操作的人文关爱是融入到每一个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去的。好，刚才老师

0: 20次的动作。那么下面呢，老师就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和老师一起进行配合，其他同学请打开活跃式工作手册，翻开到新生儿基础生命知识，进行比对和阅读。下面哪位同学能够上来配合老师共同进行操作？现在进行30秒倒计时，求老领导通气，准备到位了吗？
1: 准备到位。
0: 好，准备开始配合。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吸，六二三吸，七二三吸，八二三吸，九二三吸，十二三吸，一二三吸，二二三吸，三二三吸，四二三吸，五二三。好，谢谢诸位同学，请归位。刚才啊，在操作过程中，大家觉得老师跟诸位同学配合怎么样？
2: 好。
0: 老师尤其发现，诸位同学在操作过程当中，无论是通气的手法和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上一个环节的学习当中一定经过了认真的练习。同学们，掌声给他鼓励。通过刚才诸位同学的配合啊，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一定要做到精炼技能，精益求精。老师希望你们将这8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样呢，以后碰到真正的抢救，我们才能做到及时、规范、有效的施救。好，下面我们来看，经过按压后，我们需要对患儿进行6秒钟再次重点评估心率。若此时患儿心率大于60次，意味着他的循环已经开始恢复，那么继续进行针压通气即可。如果此时患儿心率啊仍然小于60次每分，那么在针压通气和胸外按压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辅助于药物以及气管插管。因为在这部分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第一个，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要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有虚拟仿真软件，这样子的话呢，使我们的同学能在一个仿真的临床情境下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去。一个新生儿他发生了窒息以后，哎，同学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合适的工具，怎么样给他去进行通气，通气的效果是如何的。
3: 他融入了一些课程思政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优秀的毕业生，他曾经参与过一个南京心搏骤停司机的一个抢救，并且最后呢是抢救成功了。把它作为我们的彭贝教育讲堂的课程当中来啊，把它以他们为榜样啊，让同学们进行学习。
4: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生命至上，当机立断，协力同心，为民服务的教学理念，能够为我们的同行，带来一些像蒲公英一样的作用吧。中华大地，处处生根。
5: 就是我们的教学对象，它是有专业的，那我们的设计的内容要去符合职业情景的应用。跟专业去相结合，结合着港课赛政的融通，特别是要适应岗位的需求。重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教学逻辑，也就是我们重构不管是项目还是模块还是任务，第二呢就是载体的选用啊，要符合典型性，能够涵盖你这门课程应该承载的知识、技能、素养。第三呢就是理事一体。第四个呢，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那课程要体现思想性，不管公共课还是专业课都要去体现思想性，要挖掘这门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元素。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一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
1: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总决赛的赛场，见证较量中的意志与荣光。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4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及喜迎15运选拔赛冠军战第二回合比赛。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东莞队，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河源队。
3: 第一个无球走动的过程当中，裁判就已经吹罚了一个搂人的一个犯规。似乎啊，在今天比赛，其实很多时候第一、第二个判罚啊，可以了解到今天裁判的那个执法的那个尺度。
2: 没错，
3: 底线球，夏海亮发出来，陈国豪硬，还是给面线挡出来，
2: 夏海亮被对方死死缠住，并没有太好机会。
3: 哇，做了一个
2: 非常大的一次投篮。
3: 对，
2: 看陈国豪三分出手，还是没有投进，但篮板球被东莞队呢再次拿到。肖海亮面对欧俊炫突破没有成功，周泽源顶住之后想要强打，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开场之后，比赛进行的是非常激烈。我得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呢两队的首发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啊，河源队这边的先发的队员有35号欧俊炫、9号黄文威、6号是肖玉伟、5号宋一朗和77号的庄战。今天呢河源队的首发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是更换了一名队员，就今天呢庄战是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
3: 打到弱侧，中路硬杀进去，但这球有点勉强啊。河源队防下来，策动反击，中路
2: 庄战尝试三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
3: 其实双方对于这个三分的投射啊，其实在今天也是有所准备啊，不能放啊。因为还记得在上一次回合过程当中，东莞队的下半场比赛三分球基本上就是杀死比赛其中一个。哇，这边抢断成功了，回抢一个。
2: 开场的第一球，东莞队呢是由12号周泽源刚刚呢是命中了三分啊。
3: 再看这球，
2: 谢威的这种抢断呢也非常的积极，给5号宋一朗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而且今天啊，在河源的主场确实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今天呢在河源体育馆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3: 是
2: 球迷呢非常热情。我们在5点来到体育馆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在等待入场了。
3: 突分，陈国豪拉出来三分，他出来了之后的篮板就没了。这边打反击，
2: 庄战给到篮下，哦，这球可惜了。欧俊炫呢是篮下没有把球投进去。谢威
3: 找人找人，
2: 篮下防守呢稍微是有一些疏漏，出现了漏人的情况，退防呢还是不够及时。
3: 所以其实啊，这个东莞队抓这种防反的战术拿分上分啊，在上一场比赛已经体现出来了。举脚了三分球没有，自投自抢拿到，再来一个折叠。
2: 好的，终于呢是打开了局面。30号的徐明志为河源队呢是拿到今天的第一个2分。
3: 陈国豪，哇，自己转身，哇，再来一个时间差的一个跨步。
2: 对，陈国豪呢

0: 上一场比赛呢是拿下一个两双的数据，24分16个篮板。
1: 当然对于陈国豪这样打的话，对于他的体能的消耗会比较大啊。
0: 上一场打的时间也确实比较长。徐明志
1: 上线没要挡，哎呦，
0: 意图呢还是比较明显。哎，还谢威，
1: 好球，甭打，哎呀，这个球拿稳了，
0: 反击的机会，等待队友上篮，庄战小抛投，还好呢，抢到篮板，自投自抢之后，欧俊炫再次拿到篮板，稳一下节奏，交给队友，利用掩护，黄文威。啊，老将再给到内线，好球，漂亮！欧俊炫成功的一个补篮。
1: 在这边啊，其实有投诉啊，就是说这应该算是投诉这个24秒已经违例了，但是应该说是已经出手了。
2: 24秒了。
1: 虽然有口头的一个投诉啊，但是裁判这边呢，已经是过了两个片段了。好，比赛继续正常开始。张玉伟他来持球，上线手递手八字跑位，
0: 还是交给徐明志，
1: 空位
0: 曾玉成，
1: 怎么哎呀还欠缺一点啊，今天今天河源在进攻端的手感没有太快能够上手。
0: 其实两边呢今天呢在三分线外的开场之后的手感啊还有点凉，都在呢是找回三分线外的投篮感觉，
1: 包括庄战的两次啊，一次是可以说是持叉烧的一个上篮，
0: 对，一次小抛投，还有一次篮下的投篮呢也都没有投进，最后呢是欧俊炫补进去的啊。
1: 谢维过边
0: 再掉篮下反掉成功啊，这球也比较可惜，
1: 要表扬一下协防的球员啊，这边打得快啊，慢三步吹犯规啊，推人犯规，
0: 哎，这发球呢并不是很理想，被对方直接断球打反击，东莞队快速的上篮，这球可惜了，等于白白是送给对手两分啊。最后呢是肖海亮轻松上篮得分，
1: 这种球对于河源队友来说一定要再一次注意，因为第一节到现在半节不到的时间出现两次这种情况，
0: 很伤士气啊。
1: 欧俊炫终于压进去了，给到他站上啊，幸好犯规，这个位置给的有点深了。
0: 对，我感觉今天呢两队队员啊还是可能感受到比赛的巨大压力，手都有点紧，很多球呢其实感觉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1: 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对于篮底啊双方的那个协防的球员目前打了半节非常积极，
0: 是协防速度非常快啊。
1: 欧俊炫的第二发，我还记得有很多球迷给他的一个称号叫超跑，突急停换手，这个受压太大了，完全没有摆脱住那个防守球员，找人找人，
0: 刘康能稍有大意，差点球被断掉，
1: 看这个防守插出去非常大的一个位置，底角三分有了，
0: 周泽源今天的第二记三分啊，这次呢是早早的埋伏在底角，接球之后呢果断出手。
1: 其实对于这个河源队啊，虽然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内线你有了欧俊炫之外呢，其实外线的三分可以插出去去防守，除此之外其实现在河源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东莞队的防守面前进攻端打不开，
0: 是三分也没有，但还好呢有篮板球，进攻还是打的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灵活，超远三分快速出手，好的，欧俊炫抢到篮板，
1: 用身体扛，能否打得更加立体一点，有点乱啊，这几次都八次跑位突进去了，
3: 哦。

0: 陈国豪封盖了。
1: 这种球啊，其实前面50%做得非常的出色，绕圈挡，然后就自己突进去。但是其实这种球对于突进去的球员要求会更高，因为有了协防的中锋过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哎，这个球咱们的中锋在哪儿啊，能不能再倒多一手去做一点文章出来。特别啊，是现在有了几位的CBA 的状元在这儿，咱们省篮球的省篮赛篮球联赛的这个水平是更高的情况之下，对于球员的要求也更高。
2: 对，其实陈国豪早早呢就观察到他的这个上篮的这种意图啊，三分的机会徐明志短了，看篮板抓回来，好球啊，非常的机智啊，直接空中把球呢传给了队友，在篮下呢曾玉成打进两分。
1: 河源队还是要在进攻端尽快的找到三分的一个手感啊，上线挡，陈国豪选择中路，坦克式的一个进攻，直接推进去，
2: 这就是国豪的这种能力啊。
1: 这种球合适他打，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三四号位的球员，面框去攻，而且他有力量。
2: 对，
1: 上线挡，分太窄了这个位置。
2: 也是犯规次数到了，需要执行罚球了。
1: 你看这个一出手自己就知道不中，马上积极的去抢，
2: 对，在空中就把球直接是甩给队友了。其实在两队在省联赛当中的交手啊，一共呢是有13次，东莞队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取得了12胜1负。这一负呢，其实呢就是在去年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当时呢是东莞队呢是输给了河源。东莞队呢，我们介绍了，在省联赛10年的历史当中呢，只是呢输过2场比赛，其中一次呢就是去年半决赛第一回合输给河源，但是呢第二回合东莞队呢回到主场战胜了河源队，大比分呢1-1的情况之下进入到黄金9分，最终呢是东莞队连续3个3分球啊，直接呢是击败了河源队，打进到去年的决赛。
1: 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势啊，
2: 速度非常快。16号周志宁的上篮，哎呦，又出现一次失误，肖海亮果断出手，篮板球被陈豪拿到。
1: 等一等，变速错队，中路断下来了，3-2的一个机会，哎呀没把握住，幸好还有球权，重新再来，大范围的转移，三分球，
2: 还是小了，力量小了。今天呢河源的三分球始终是没有找到手感啊，投的并不理想。看东莞队的转换，迅速的转移球，陈芒的投篮被封盖了。肖玉伟呢是判断出了陈航的投篮的意图啊。
1: 但你可以看到，确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到目前为止，东莞队的防守给了河源队很大的一个压力，河源队的体能啊有点跟不上。
2: 对，而且河源失误还是比较多，跟上一场比赛比较相似。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东莞队呢只有9次失误，而河源队呢是17次失误啊，几乎呢快2倍了。喊篮板，好的，杨腾飞抓下篮板，黄文威强突没有成功，再回给杨腾飞，强打到篮下，再分给队友，好球，2+1，篮下肖玉伟，这球呢是东莞队啊去补防，所以呢是在篮下呢是漏人了。对，陈航过去补防，所以篮下呢自己的人呢是漏掉了。
1: 夏佑伟这一次的进攻的视野还是挺广的。哎，没办法，这边刘指导啊大手一挥，陈国豪准备回来了，要镇守内线。怎么走呢？看时间啊，3秒2秒突进去了。

0: 再上给封盖，哎，这个对，应该是24秒伪劣，因为没中框啊。
1: 对，
0: 4秒钟的时间，
1: 回表回到剩4秒的时间，我们后场发球。国豪接球之后交给队友，强行的出手，难度比较大，最后呢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在第一节的比分方面呢，主场作战的河源队呢暂时是14-20落后于东莞队。第一节比赛是相当激烈，我们也期待稍后的第二节赛事。
2: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金色的沙滩，看看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决赛交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稍后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深圳队，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这场比赛获胜的球队呢就能够获得本次呢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冠军。南京市一队的发球，好的，蒋凯越的进攻。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两支队伍的发挥呢都是相当出色，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支队伍啊打到目前啊都是呢一局未丢，确实呢最后呢会师决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而且在赛前的积分排名方面呢，南京市一队呢是积分排在第一，深圳市队呢是排在第二，确实也是积分排名呢排在前两位的球队。好，发球，于彤利用发球呢得分了。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就是戴白帽子的队员，二号呢是蒋凯越，现在就是于彤来发球。成功的拦网。于彤呢身材呢是在4名队员当中呢最为高大，身高呢达到了1.90米。从总体身高来讲呢，深圳队呢是更占优势一些，于彤呢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好球，延续的进攻。南京市一队呢一号呢是延续，刚才扣球的就是延续，二号呢是周明丽，延续的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1.81米，总体来讲呢比对手呢都要矮上几公分。网口的争夺，这球呢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垫条的时候呢是直接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是抓了探头的机会。现在是南京市一队一号延续来发球，迅速呢来到网前，单人的拦网成功，延续的拦网。延续呢和周明丽在过往呢确实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他们从2021年初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了好成绩，随后呢也是进入到了江苏队。好球，二次球的一个吊球。那么在此之前呢，延续和周明丽他们在2021年全运会青年组，也就是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们当时击败的对手就是今天呢站在网对面的于彤和蒋凯越，所以呢两队啊可以说呢是在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经常呢会碰面，经常呢也有过交手，所以双方呢对各自的特点啊，对方的特点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是老对手了啊。尽管呢都非常年轻，都是04、05年出生的队员，但是呢都是因为交手啊次数比较多，所以呢比较熟悉。

0: 啊，平时呢也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
1: 那么这场在南京市一队与深圳市队之间展开的冠军争夺战，从开局就充满了看点。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而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越则以全胜的战绩强势晋级，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比分也一路交替上升，6-6。
0: 现在是深圳市队的蒋凯越来发球，双方战成7-7，刚刚是交换了场地。好的，垫条之后轻拍后掌，看到了一个空当。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很多时候不需要呢在扣球方面呢是扣的力量特别大啊，不需要那些重扣，更多的是利用场地当中的一些空间。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每一边呢就是8米见方的区域。两个人防守当中呢要照顾8米见方的场地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意味着比赛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身后的空当可以呢去利用。这实际上呢就是进攻啊寻找空间的一个过程。好的，延续呢又是掉了一个后场。给到于彤的机会，好，这球可惜啊，往前呢想扣一个斜线。延续发球，再给于彤的机会。拦网打手出界，蒋凯越发球，二次球直接打。尽管呢于彤呢是拦防到位，猜到对方要打二次球，但这球呢是没有能够啊完全跳起来。于彤的机会打，好球，界内球。这对组合在配对之后呢就很快呢建立了默契，确实也是目前在青年组别当中国内最为优秀的一对选手。好球，而且过往的一些赛事，这青年组别的赛事的获胜也让他们呢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好，延续发球，延续迅速来到网前准备拦网，但是于彤的这球呢还是高度更高一些。相当于打了一次超手的进攻。蒋凯越来发球，延续重扣被防起来，直接呢是垫过网，再次组织，好球，好防守啊，打反击，漂亮，
2: 漂亮。这次是深圳市队抓住了发球权的机会，将比分扳平12-12，
0: 双方战成了12-12。好球，打了一次快球。海鱼头扣斜线界内，比较险啊，这球呢比较险，差一点打出界，线路追求呢比较的刁钻，很敢于下手。于彤和蒋凯越呢同时呢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蒋凯越发球直接得分了。
2: 现在请深圳市将。

0: 这比赛呢，因为双方既是实力比较接近，同时呢相互比较了解，所以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而且是交替领先，非常精彩激烈的比赛哦，连续利用发球得分。
1: 那么于彤在往前的强势进攻和蒋凯越的发球直接得分，也帮助他们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14暂时领先。南京市一队虽然顽强追赶，但是深圳队总是能够及时的回应，保持着微弱的优势。
0: 好的拦网，再拦，哎，漂亮！这球呢是于彤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于彤呢1.90米的身高，比对方呢高出了这个5公分。嗯，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发球的机会啊！蒋凯越来发球。这道延续打被拦防住了，于彤的成功拦网，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20-16。还是蒋凯越发球去冲击对手，延续打，好球啊，重扣了一个斜线的后场球，主跑上来之后呢也是把握住了这条线路，一分一分的去拼。好的，防起来，周明丽跟上打，打后场，又是打后场的得分，连追两分啊。昨天半决赛呢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一队，关键阶段发球效果不错，但是被防下来，打反击，延续的机会打，啊，可惜啊，这球呢力量没有控制好，打到了场外。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当比分来到20-16，深圳队拿到局点之后，场上可谓风云突变，南京市一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延续的进攻和周明丽的防守连续建功，一度将比分追至18-20，也迫使深圳队请求了暂停。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双方也都展现出了年轻选手难得的心理素质。好，暂停回来之后，深圳队也把握住了关键的一分啊，以21-18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的胜利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执行能力和网口优势。那么整局的比�赛，双方分差也从未超过3分，可见比赛有多么的激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见证了年轻选手们在压力之下的成长与突破，可谓未来可期，也让我们在此祝愿他们以后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看完这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场曾经发生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平民奇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阿根廷男排谱写了一曲关于团队与坚韧的励志篇章。作为一支曾经不被看好的队伍，他们一路拼搏至铜牌争夺战，面对实力强劲、拥有众多球星的南美对手巴西队，这场对决可谓异常激烈。阿根廷队虽然先胜一局，但随后被经验丰富的巴西队连扳两局，陷入了1-2落后的绝境。关键时刻，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惊人的团队凝聚力和顽强意志，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凭借极具攻击性的发球和坚韧的拦网，以25-17拿下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最终，阿根廷队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击败强敌。这枚铜牌是阿根廷男排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时隔33年再度站上奥运的领奖台上，意义非凡。他们的故事也完美印证了卓越的团队配合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足以创造奇迹。从陈梦破解生肖打法的智慧，到阿根廷男排创造奇迹的团队力量，体育竞技

其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感受到超越胜负的感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都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从古希腊的荒野搏斗到聚光灯下的世界拳坛，人类对力量与智慧的崇拜从未改变。但真正让拳击走上舞台的，并非暴力，而是规则的框定与文明的尺度。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带一路”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促进了各国间教练员、运动员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那么，该活动在新疆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从2023年首次举办时的4个国家参与，到2024年参赛的国家数量已增加至8个。2025年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的国家数量再次翻倍增长，汇聚了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希腊、古巴等19个国家以及国内12个省市的416名运动员、教练员，创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拳击交流的盛况，展现了年轻一代的风采，同时也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增强青少年学生体制、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围绳之内的法则，体验意志与肉体的极限碰撞。
1: 接下来进行第一单元。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Referee Sun Bogin Korea， 红脚运动员加勒哈斯叶勒扎达，中国新疆。蓝脚运动员 Philippine Wendell Kituna。
0: 那么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0公斤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本次比赛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进行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通常 U16 和 U14 组每回合采用是2分钟制，以降低对于身体的负荷。
2: 现在有新疆选手对阵菲律宾选手。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台上裁判是来自韩国。
2: 哎呀，双方一上场就短兵相接。对方是左撇子，
3: 对，菲律宾选手是左撇子。哎，这个击腹拳打得有声音。
2: 那个加勒哈斯个子有点

0: 但是看能盯上对方。
1: 加拉哈在他这个级别是属于是个子矮的。
0: 嗯。
1: 他的对手基本上都比他高。哎，这个后手拳打的，
0: 南方的反击抓的很好。
1: 哎、基辅拳打的特别好。
0: 而且你看他防守时候那个前手一直不停的在干扰破坏你。看他这个后手一个躯干，
1: 对，一打一个准，在这都能听到声音。
0: 哎，反击抓的好啊！
1: 如果这样后手拳反复的。能击打到对方的腹部，会影响他的体力。
0: 对，你看他打得很顺。你看，
1: 又一个。
0: 如果按这个节奏打的话，
1: 第二、第三回合
0: 很被动。
1: 对，第二、第三回合还是。
0: 对方后手反击，勾拳打得非常。
1: 这个打伤了，这个打伤了。红脚运动员有点反应，按我运动员的角度来分析。
0: 比较主动，
1: 因为打伤腹部会岔气。
0: 对，有时候脑子气一下，人都软掉了。哎，不要出来！对，顶着，顶着。再继续继续，发现这个菲律宾这个后手
1: 很干脆哦。
0: 对，打的。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看看加拉哈斯这次能不能抓上对手，这次打的还是比较主动。对，应该这样打。
1: 对，加拉哈斯加强攻击了。
0: 对。对大家对
1: 打乱应该打乱他对手的
0: 节
1: 奏，
0: 对
1: 第
0: 一回合有点等，对手现在
1: 对对
0: 对
1: 后手躲闪反击，
0: 这样子打上一下把对方体能打下降，他就有机会。
1: 对，
0: 他又等了又等了，不能等，看他一等，他就要上去挨对方那一拳，要把对方抓上才行。你看他出来
1: 逼着对方累是吧？
0: 就是换拳了，你打个拳，我也打你拳，你这样打不上对方，对方还反击上你。
1: 蓝脚战术性爆人，那、又是一个后手勾拳。
0: 啊，那对方那个后手，
1: 那个时机抓的特别准。
0: 那个随机要盯上他，这个就是你抓你的，我打我的才行。要跟着对方节奏走。
1: 台上裁判来自韩国，
0: 加拉哈斯加油！出对，对，他就等于挨躯干挨一拳，人打对方头上打一拳。
1: 国外裁判叫停的几率也不高，也不多，
0: 因为尽量正常比赛嘛，让比赛流畅，观赏性强。对，台上。他要速度再快一点就好了，刚才出来他不应该出来躲闪，
1: 对躲闪、
0: 啊、
1: 对在自己的距离就让他打空，
0: 对躲闪啊，
1: 躲闪反击，脚一直还很强，
0: 对，
1: 追上对方的体力，
0: 对，对，漂亮。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
0: 第三个开始，看着鹿死对手，
1: 哎，这个红脚运

0: 能源也开始积福了，
1: 对，
0: 达特汉撑住，
1: 凯勒汉斯现在
0: 发力了，对，就应该那样，不要给篮脚距离，
1: 对，
0: 漂
1: 亮，漂
0: 亮，多上反击，
1: 对，多上，对，对，就多上，不要往后走，就往前，
0: 对，对，两侧闪，
1: 对，两侧闪，对，对，大家看谁抓的更准一些，不要给对手距离。
0: 这回合要看谁能坚持下来，
1: 对，
0: 谁的钱全多。
1: 看着这个菲律宾的体能下降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左右躲闪摇臂，多做一些反紧接反击，不要出来，对，好，那个好像体能也不行了，现在对，你看那动作像大了，
0: 对
1: 不对？完了，这样子谁？
0: 哦，这对的，这就对的。
1: 他就靠他一直不停的进攻，对方。
0: 对，就找一些借口休息，裁判就不让他休息，你这样就罚你。
1: 对，你看他现在他低和那个节奏打不出来了，现在。你看那个谁，他体能下降，你看动作也大了。
0: 对。手都抬不起来，
1: 对，
0: 好拳，
1: 他这样，对，那个现在你看现在加勒哈斯逐渐掌握场上的节奏，对手现在体能下降，反击也不如第一回打弄好了，
0: 再坚持一下
1: 加勒哈斯，对，手拿高，手拿高，加勒哈斯手拿高做摇闪，
0: 对，
1: 体能双方体能都不行了，
0: 这时候手拿高最好的防守，
1: 嗯，
0: 对方也打不透，没力气了，
1: 对，手拿高，手拿高，
0: 加油，拳多一点，
1: 好，手拿高，对对对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厉害，拳，哦呦，
0: 哎，
1: 好
0: 拳，
1: 继续，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的比那个谁还厉害，
0: 对，红脚估计二比一，
1: 这时候肯定是
2: 比赛结束，
0: 可以可以可以拿下了，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d Corner 加拉斯。
3: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 U18 组的选手通常头部的防护意识已经是非常的强烈了，于是积负战术便成为了打开局面的非常重要的技战术的手段。那么双方在第一局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双方开始双双发力，那么菲律宾的选手惯用手为左手，加之我国的选手加勒哈斯叶勒扎达的身高稍矮一些，可以说菲律宾的选手在打出一记非常漂亮的击腹拳之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于头部的攻击，可以说打了我国新疆选手一个措手不及吧。后续连接几个击腹拳，但是加勒哈斯他并没有泄气啊，抓住了时机，给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打乱了对方节奏的同时，对于这一位菲律宾的选手的体力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那么在第二局，加勒哈斯叶勒扎达果断调整了战术，开始进行反击，与之同时，这位菲律宾选手的体力已经开始大幅消耗，攻击已经明显略显吃力了，他开始防守。那么我国新疆队员乘胜追击，接连拿下两局之后反败为胜，让我们祝贺加勒哈斯叶勒扎达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话说回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啊，拳击比赛强制佩戴拳击手套这一规则也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直到1867年由英国的约翰·小尔托·道格拉斯首次提出，并且加入了回合制，这极大地保护了选手的安全。那么拳击手套的主要作用是缓冲冲击力，保护选手的指关节，职业选手的拳击手套普遍会轻一些，普遍在8盎司到10盎司，那么填充多层泡沫，通过不同密度的泡沫组合，既能提供出色的缓冲吸收，又能保持良好的击打反馈感。那么普通爱好者使用的拳击手套则会略

0: 重一些，普遍在12盎司到14盎司是非常常见的选择。了解了拳击手套，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 U18 男子63.5公斤级1/8决赛的交锋，感受新时代青少年的体育精神。
1: 下面进行第一单元第七场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0: 中国浙江选手对匈牙利选手，匈牙利选手是左士。
1: 哎，脚下移动，刚开始特别好。
0: 打完你看，做一个防守。
1: 哎，后手。哎，好，迎击拳。
0: 看着南方选手比较放松一些啊，动作。
1: 但发现红脚运动员，打得还挺准的，但是力度还是不够。
0: 这应该抓个反击，哦，这个枪挺好的。
1: 我先打，同时出拳。
0: 南方拳法变化比较多，但是这命中率不高。红方
1: 脚下比南方快一点吧。
0: 南方一个前摆击中红方，红方对抗能力还是显得比南方强一些。都应该不要等了，应该抓对方。做假动作，对，
1: 骗假动作，
0: 对，再抓
1: 晃他，
0: 对，漂亮，红方这个反击抓的还不错。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现在红方抓的比较准一些，
1: 看他能不能保持到最后。
0: 但是一看身体，好，红方的身体要比南方要硬朗。这次应该抓了呢。你说左架抓这个应该很顺的，对方冲上来的时候，
1: 对，蓝脚没有预料的时候，红脚就得点了。
0: 红方防守做得比较好，
1: 哇，蓝脚左架发挥他的优势了，他的优势
0: 发挥的不是太好。
1: 对，
0: 那你说蓝脚一般左架对右架，一般后手拳命中率很高的。你看他这个应该躲开就应该抓了。看那时候应该后手。你看躲开躲闪。

0: 做的挺好的，做反击没做的不行。
1: 对，那么连衔接起来吧，那个、
0: 嗯、
1: 左右直摆拳勾拳是吧，躲开以后就打。
0: 嗯，你看这这次应该是抓反击。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你看那个两个肌肉，好像我们中国人还是硬朗那个。
1: 对，
0: 那个
1: 结实、
0: 哦。嗯。但是他那个蓝方显得放松一些，
1: 柔软性好。
0: 你看，你看，应该抓一个他没
1: 腹部。
0: 应该左家对右家一般，多少人抓很容易抓上的。
1: 应该逼到围绳以后，不能退太多，对方进攻稍微拉开一点，再反击。
0: 但现在他南方控制不住红方，
1: 对，红方节奏变化太快了。
0: 嗯，对。那南方躲闪人，但躲闪反击做的不是太好。
2: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ed Corner 丁景辰。
3: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我们发现匈牙利选手的惯用手为左手，主要都是使用左手来攻击，这对红胶选手的丁锦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那么第一回合中，丁锦成对蓝胶选手的攻击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击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高级的拳击技术，也是比赛中最具观赏性和杀伤力的战术之一。那么普通的反击像是盾牌一样格挡防守，但是迎击拳需要在对手出拳攻击的瞬间发动，精准地刺中对方露出的破绽，非常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判断，同时能够破坏对手的进攻节奏，极大地挫伤其士气，使其不敢再轻易地出拳。总而言之，想要打出一记漂亮的迎击拳，你需要能够读懂对手的进攻习惯、假动作和启动信号，精准地把握时机，这是迎击拳的灵魂。出拳过早则会变成对攻，过晚则会被对手击中，越到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越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面对对手的猛攻，不能慌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技术，沉着等待和创造机会。如果说拳击是要求运动员更强，那么田径短跑则是要求运动员更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田径场，去感受田径场上的拼搏与较量。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二代东亚青年运银牌得主曾克里。
5: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非常劲爆的一个项目了，男子400米的决赛运动员的出场运名单，这是第三道。运动员们都准备开始听号令了，出发！
4: 比赛发枪，运动员们各不
5: 第八道的呢是吴胜元，温州选手。我们看看最后，这是第一个弯道。
4: 运动员们陆续进入200米弯道。
5: 第二个弯道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弯道。目前是在第六道的选手，新疆运动员艾利希尔·乌迈尔。艾利希尔·乌迈尔。
3: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第六道的新疆选手艾利希尔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位运动员现在是青年运动员的纪录保持者，可谓说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45秒级的成绩，真可谓十分优秀，遥遥领先，也不禁让人感慨，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年轻人的手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认为400米是最难跑的，尤其是最后的那100多米，特别考验就是运动员的体力以及综合的素质。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半程有几位运动员啊，动作是逐渐的变形，体力也开始快速的下降。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能顶住压力，说明他身体的整体的素质，包括躯干力量啊、心肺功能啊、耐力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整组的水平都是在青少年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亮眼，几位选手也都跑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我们也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其实说到短跑啊，我们有一个人一定跨不过去，那就是博尔特。他呢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那么在60米到80米之间，博尔特的速度是最快的。在2009年柏林世锦赛上，他在这个区间内仅用了1.16秒，时速呢高达了44公里。博尔特也拥有比其他运动员更长的腿，这使得他在100米的比赛当中只需要41步，而其他的选手通常则需要45步左右才能够到达终点。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博尔特练习的并不是100米，而是200米。教练呢则希望他练习400米，但是博尔特并不愿意。于是呢，他便和教练打起了赌，说如果我打破了牙买加200米的记录，那么我今后将专注100米的比赛，而不是400米。那么最终呢，他竟然赢得了这个赌局。其实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吧，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些专业运动员来说，他们都有着非常非常严格的饮食计划，但是呢，博尔特并不是每次都会严格遵守。举个例子，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在为期10天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一个人竟然吃了1000个麦乐鸡，平均下来每天竟吃了100块。所以说啊，这些优秀的顶尖运动员不仅竞技水平高，饭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立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琦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天津金门虎绝杀成都蓉城，北京国安送青岛海牛提前降级，争冠与保级格局双双生变，中超收官阶段悬念再起。从广州到名古屋，跨越15年的等待，老将压阵，中国轮椅男篮再冲亚残运会领奖台。从竞技冠军到表演舞台，从升学考学到海外传播，精武精神如何在三代人手中接力传承？
0: 10月10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高志丹在京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国际乒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索林一行，双方就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深化中国与国际乒联友好合作及在华举办高水平乒乓球赛事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昨晚中超联赛第27轮继续进行，争冠焦点战中，成都蓉城主场0-1不敌天津金门虎，连续2轮错失了提前夺冠的机会。另一场比赛，上海申花主场7-1大胜云南玉坤。
1: 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此役成都蓉城只需要拿到1分即可提前3轮夺得本赛季中超冠军。上半场成都蓉城制造多次破门良机，但均未取得进球，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伤停补时阶段，天津金门虎外援基莱斯抢点绝杀，最终成都蓉城0-1不敌天津金门虎，继上一轮客场0-0闷平河南，错失提前4轮夺冠的机会后，再次无缘提前夺冠。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云南玉坤，上半场拉唐破门为申花先拔头筹，随后克莱伯扳平比分，半场结束前谢鹏飞破门为申花再下一城。一边再战，上海申花再由金顺凯、汪海健、拉唐、刘成宇连入5球，最终上海申花7-1大胜云南玉坤，积34分升至第8位，同时宣告保级成功，云南玉坤积38分暂列第5位。
0: 两场出人意料的赛果，是偶然爆冷还是格局松动的信号？争冠与保级两条战线会因此迎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先看北京国安客场大胜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从赛前积分、球队状态和阵容实力的对比来看，3-0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青岛海牛本赛季的整体表现起伏较大，联赛前期虽然该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但进入到了中后期，全队就一直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此前也遭遇了多轮连败，在攻防两端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漏洞，保级压力始终高居不下，长期在降级圈内徘徊不前，所以本轮想在主场击败实力强大并且波轮保持不败的北京国安队难度是非常大的。反观北京国安队本赛季的整体状态稳定，攻防体系成熟，球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即便是客场作战也能保持较强的竞争实力。这场比赛北京国安抓住对手的防守漏洞，早早就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全程一直掌控着比赛的节奏，最终3球完胜的赛果也完全符合两队当下的实力差距和竞技状态。青岛海牛提前3轮降级是本赛季这支球队整体表现不佳的必然结果，这场失利只是压垮球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结果不属于爆冷，这个结局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天津金门虎绝杀成都蓉城一战则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成都蓉城本赛季长期占据着积分榜榜首之位，整体表现比较稳定，本场比赛只要打平就能提前3轮夺得冠军，因此成都球迷们赛前就把庆功的气球和标语都准备好了，而主队也认定拿1分不成问题。我们看到在90分钟比赛的常规时间之内，双方都特别注重防守。

0: 对于进攻则是情形而定，打到哪里算哪里。天津金门虎虽然并不乐于配合，把这场比赛打成一场平局，但比赛毕竟是在客场进行，加上从纸面实力、联赛排名和争冠形势来看，要想击败成都荣城确实很困难。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天津金门虎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想法还是有的。当比赛进入到了补时的第一分钟的时候，天津队抓住了一次右路突破的机会，将球横传到门前，由中锋杰莱斯抓住机会打进了制胜一球。这个绝杀不仅砸了成都荣城主场欢乐的氛围，也让看似已经毫无悬念的争冠大战变得又重新扑朔迷离了起来。两场比赛的结果分别作用于今年中超联赛的保级端和争冠端，对于中超一头一尾的竞争形势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最值得庆幸的是，天津金门虎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让他们一下逃出了降级圈，而将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变成了最危险的降级候选者。在争冠方面，金门虎的绝杀打乱了成都荣城的夺冠节奏。虽然目前成都荣城依旧占据着积分榜榜首之位，而且领先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但这场失利让球队提前三轮夺冠的计划彻底落空，也给了身后追赶者更多的希望。北京国安、大连鹰博都会持续不断地对成都荣城施加压力。可以说，从联赛更好发展的角度来说，成都荣城昨晚的失利并非坏事。他让争冠格局从一家独大，又多多少少地进入到了领跑者承压、追赶者紧逼的拉锯状态，让今年联赛最后几轮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了悬念和看点，这无疑会大大提升联赛的关注度。这种竞争的氛围有利于联赛健康的发展，也让广大球迷们感受更激烈的足球比
1: 赛。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10月10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迎战日本强档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首局开局，中国组合一度落后，稳住心态后，王曼玉蒯曮把握关键分机会，以13-11惊险拿下首局。次局两人配合愈发默契，以11-2速胜再下一城。第三局对手积极调整，持续追分，以11-9扳回一局。第四局双方比分紧咬，交替上升，战至6-6后，中国组合抓住机会拉开差距，最终以11-7锁定胜局，大比分3-1击败日本组合，卫冕女双冠军。10月10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力克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此外，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齐尼亚科娃，在女双半决赛中同样直落两盘，力克卢特利弗、苏加迪晋级决赛，两人也创造了在中网女双赛场的最佳战绩。北京时间10月10号 ，U18 女篮亚洲杯落幕，在季军争夺战中，李元山和孙涵云发挥出色，合力贡献67分，帮助中国队以106-69大胜韩国队，获得季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六轮，曼联主场迎战热刺，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姆贝莫为曼联率先打破僵局，随后本坦库尔吃到直红被罚下，热刺只剩10人应战。补时阶段，索兰克为热刺绝平，最终曼联主场1-1战平热刺，遭遇联赛4轮不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八轮，皇马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迪奥曼德收获皇马生涯首球，帮助主队取得领先，随后维尼修斯进球，但主裁在查看 VAR 后裁定维尼修斯拉拽萨利巴头发在先，判罚进球无效，并且出示红牌将维尼修斯罚下。此后双方均未再取得进球，最终10人皇马1-0小胜比利亚雷亚尔。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10月10号，国家蹦床队举行2026年南京世界蹦床锦标赛参赛动员大会，第39届世锦赛呢将会于11月4号。

0: 号至十五号在南京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项目最高级别赛事，预计呢超2000人参赛。中国蹦床队呢将会派出35名运动员出战。10月10号，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呢首次落地中国。赛事竞赛日为10月11号至13号，设7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194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会于10月16号在唐山开幕。本届赛事呢，首次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设4个冬季大项，246个小项。相关赛事呢，已于4月完赛了。1160余名冰雪运动员参与角逐。10月10号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17个市州的运动员代表与万余名观众齐聚一堂，共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盛宴。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大类，共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3万人。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我们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备战动态。中国轮椅男篮队此前在亚残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第二名。本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登上领奖台。
2: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从春节后就开始集训。18名集训队员中，最终选拔出了现在这12名参赛队员。这12名队员以年轻队员为主，其中有8人都是即将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的新人，另外还有4名老队员。这样四老带八新的队伍构成，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其中41岁的队长黄徐楠是队中唯一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队员，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轮椅篮球运动了。如今26年过去了，黄徐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轮椅篮球。
3: 因为有参与过别的项目，竞速或者是别的自行车，就是轮椅，也参与过，但是始终没想过要换，因为感觉还是喜欢篮球这个氛围吧。嗯。
2: 球队里资历第二老的队员燕磊，则是2005年加入轮椅篮球队的，37岁的他，如今已经有了21年的球龄了。
4: 我们这个轮椅篮球跟健全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主要是靠上肢，因为来驱动轮椅就是我们的腿，来跑动，来变向，来去掩护，然后不需要用到腿，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运动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
2: 另一位老队员朱海明是2013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的。18岁时，朱海明因为车祸意外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篮球运动成为那时候他心里的一束光。
5: 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他们老队员，然后打那个比赛，然后接触到的。后来就是经过别人介绍，然后来到这边的。对，
2: 轮椅篮球会按照队员的残疾程度进行医学分级，分数越高，说明队员比赛难度相对越小。比如截肢运动员的腰腹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在轮椅篮球中属于身体条件较好的，分级一般是4分或者4.5分。而像朱海明这样脊髓损伤运动员，因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甚至需要把腰绑在轮椅上进行固定，他的医学分级只有1.5分。按照规定，场上5名队员分值总和不得超过14分，所以朱海明虽然运动功能受限，但他在球队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分值配比作用。
6: 像我们低分的，然后他腰上，你看这种腰上他有一个绑带的，它这个绑带，然后是把我们绑在这上面，然后是更好的，就是借用这个绑带的力量。
2: 本次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是四老带八新的队伍，老队员的比例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所以这次几位老队员，尤其是队长黄徐楠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7: 挺融洽的，都也不会，他们就是那几个老大哥也没架子，就跟我们几个小年轻玩的也挺好的，就私下挺照顾我们。包括在场上也是，教我的东西比较多吧，防守什么上面跟他们做到同一条线上，什么七七八八，还有投篮的手型啊什么都有教。

0: 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希望能够继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后再次登上领奖台。
1: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包括技战术这一块呢，包括进攻和防守这一块呢，也学习，通过这次的世锦赛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在这次亚残运会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
2: 同样在为亚残运会冲刺的还有田径队的老将史逸婷。距离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越来越近了，他的一天又从跑道上开始。对于这位28岁的老将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既熟悉又陌生的考题。
3: 上午9点，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阳光明媚，此时距离亚残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对于史逸婷来说，每一天都从这条跑道上开始。28岁 ,T36级 ,100米 ,200米 ,400米，里约、东京、巴黎3届残奥会5枚金牌，这串数字勾勒出一位短跑名将的轮廓。而这位老将此刻要克服的依旧是伤病问题。这次亚残运会，史逸婷报了女子 T36级100米和200米2个项目。史逸婷已经是参加过3届残奥会的老将了，但当他即将又一次站在亚残运会赛场上，内心充满渴望的同时依然有些压力，
4: 会有点犯怵，但是我觉得压力是我前进动力的推手，真的，特别是我本来就是一直拿两块金牌的，就是大家都就是一卫冕就想都卫冕的时候，就会对那个胜利的渴望非常的强烈。
3: 伤病是运动员永远逃不开的话题，但是经过受伤恢复痊愈，再次受伤再次恢复痊愈的过程后，史逸婷的心态反而更加平静。
4: 我感觉我每次受伤都是比较急性的，都是在就是成绩要突破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我一直在追求一个就是认死理，要追求一个成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受伤了。然后主要是自己受伤了以后还不相信，不信邪，还要接着又刺激他。有伤还是不能太着急，要就是比较平缓的去看待吧，平缓一点，那个心态也要放平一点，不能太急躁。
5: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科学，就是我们是科学的去控制它的运动负荷，防止伤病发生，然后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运动习惯，而不是再去刻意的去强调再去改变它的运动习惯，因为它的运动习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过多的去改变它，因为它已经是拿了3届奥运会选手，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强的运动员了。就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进行提醒，在他的极其疲惫的状态下，我们再去轻微的去救他，这样的情况。
4: 训练的日子是很开心的，就像平常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哎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有点抑郁的时候，我觉得在训练场上就完全没有这些情绪，训练场上就只想训练，然后也会特别心情也会特别开阔。
3: 当然史逸婷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份期待里面也透着满满的自信。
4: 100米还是想就是突破14秒，就是要想跑到13秒，至少跑到13秒5，我是这个想法。然后200米的话，200米的期待就比较大一点，我希望能跟上一届亚运会的这个成绩一样，28秒21。
3: 从里约残奥会至今正好10年，这10年的比赛征程磨砺了史逸婷坚毅的性格，而那份对于跑道的初心依旧未变。
4: 责任感，还是责任感，就是想要拿金牌为国争光。
5: 他自信，但是他并不自傲，他并不是盲目自信，他也去研究，小史他从来没有漂浮，他很清晰，他对于自己的目标很清晰，对于自己的状态他很清晰的。
3: 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 石艺婷会再一次站上起跑线。枪响之后，便是他十年如一日的答案。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四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四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黑龙江某学校的一场教职工接力赛上，出现了翻滚胶棒的名场面，一同来看看。

0: 反应很快，动作也很丝滑。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看的。哦，这位网友他说呢，从摔倒到完成交接，过程连贯，看起来呢就像提前练过一样。这交接棒呢放在奥运会也是满分，看着都疼啊！这个塑胶跑道上滚一圈肯定磨破皮了，老师们也太拼了，确实很拼啊！你看这摔倒的瞬间，第一反应不是护着自己，而是完成交接。这接棒的人呢，也完全没有感觉到犹豫愣神，而是信任队友，果断出手。两位老师呢，用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把责任、默契与坚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了所有在场学生的面前。体育比赛里难能可贵的，从来都不是永不摔倒，而是摔倒之后依然想着把手中的责任传递下去。今天体交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在天津金武镇一所武校里，少年们正挥汗如雨。总教练侯冬妹是曾斩获39枚金牌的武术世界冠军。20多年前，她和丈夫在霍元甲的故乡创办武校，如今首徒已成长为教练，徒孙们接续习武。三代人传承的不只是冠军荣誉，更是武术精神。今天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侯冬妹，中国武术界有名的金牌专业户，运动员生涯共获得39枚金牌。1999年，她和丈夫郎荣彪一起在霍元甲的故乡天津市西青区金武镇创办了一所武术学校。他们希望通过教学，让武术精神、武术技法得以发扬传承。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世界冠军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魏珊珊是侯冬妹刚创办武校时带出的第一批弟子。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天津，成为了一名教练，接过了师傅传承的接力棒。
3: 我眼中的侯总教练是这样的，他既是我的教练师傅，同时是一个母亲，因为在我10岁的时候就入校了。可能在学校的时间更多于在家，所以总教练对于我的感觉就是第二个母亲。
2: 魏珊珊带的武术表演队延续的是武术传播的路，他们的舞台是各类开幕式、文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侯冬妹常跟徒弟说，武术的传承从来不止赛场这一条路，让更多人看见武术、爱上武术，同样是传承。
4: 跳过来，跳过来，慢速度，
3: 我们现在是习武之人，对这个文化传承是有肩负着这种责任感。这里面的一些学生呢，去年都出访过毛里求斯，包括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些演出对于孩子来讲，它就是一个文化的推广和传承，他们同时就肩负着一些重任。对于孩子的这个日常教育，我们也是会告诉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不单单是现在为了靠学和晋升而学习的这个武术，还有一个责任感要在身上。
2: 李世超和魏珊珊一样，都是侯冬妹的第一批弟子。这些挥汗如雨的孩子是李世超的徒弟，三代人一条武术的接力棒就这样传了下来。
4: 手再稍微直一点，好，整个身体要往前压一些啊。你比如说压腿，压腿会很疼，那每一个压腿的孩子，他要经历这种疼痛，但是呢，他每疼痛一下，他每一天，他会看到他的柔韧。

0: 行越来越好，他从过去只能踢过腰，到逐渐训练能够踢到头，他的这种收获感是一点点被建立起来的。
1: 再拉，前手弧形，后手拉开。
2: 如果说魏教练的表演队是武术的门面，那李世超带的竞赛队就是实打实的冠军后备役。从这支队伍里走出的杜洪杰，如今已是国家武术队队员，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男拳冠军。13岁的范川瑞今年刚拿下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刀术金牌。侯冬梅常说，虽然能拿冠军的是少数，但习武所增强的体魄和磨练的意志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为了保证营养，孩子们的饮食摄入要跟上训练的强度，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和碳水，荤素合理搭配才能帮助身体恢复体力。
3: 在训练上肯定是要凶嘛，严师出高徒嘛，然后在私下就是会和朋友一样，然后进行相处。
0: 家长开始把孩子送来之后，只是想让他有一个好的体格，因为在家里确实体弱多病，而且他的独立性自理能力都是家长堪忧。那么家送来之后呢，孩子们通过武术训练，突然间发现他饭量好了，他睡眠好了，而且逐渐的呢，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了。那么他的身体强壮了，他的意志力自然就强壮起来。当他受到了综合性的训练之后，他身体强壮起来，他的胆气就足起来。
2: 从侯冬梅这一代武术冠军，到魏珊珊、李世超这一代中坚力量，传承的是什么？除了一招一式的拳法、刀法、枪法，更有一副好身板，一身硬骨头，一种不服输的人生底色。
1: 刀往下切，整个的意识要向下的，向下。
0: 孩子其实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大部分是在环境当中，在群体当中受到同等的一个训练，但是当他训练之后，他有收获，有成长，他有成绩的时候，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兴趣，有真正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而这样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会激励他更加的去努力，去拼搏，这样才是真正的一种品格的塑造的养成教育。
2: 在这所学校里，侯冬梅强调的是以文立志，以武修身。
0: 现在年轻人想法很多，但是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把他们过去所从事的专业现在变成他们的职业，继续地传承下去。我觉得这就是受了精武精神的影响。
2: 像魏珊珊、李世超这一代人，从小习武，步入社会后能选择的道路并不那么宽阔，但对于新一代的孩子们来说，年少习武所赋予的技能和磨砺，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底气。
0: 无论是走竞技体育的道路，还是走升学考学的道路，还是走这个国际文化传播的这一条道路，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培养了很多的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那同时呢，像走向这个舞台的这些孩子，他们很多孩子现在在国外从事武术的传播教学。
4: 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陕西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中国广场舞大赛陕西长舞站10号在陕西省咸阳市长舞县开赛。作为全国 A 类标杆广场舞品牌赛事，本次赛事首次落地陕西，来自全国各地的30支代表队、500余名运动员齐聚渭北金秋果乡，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展现全民健身风采。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表赛第34场上海市体校队对包头一中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

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张全，国家旗河南；第二裁判员张明艳，一级山东体院；四线员吴月坤，一级河南；高亮，一级河南；王莹，一级江西；景小龙，一级天津；第三裁判员杨明奇，一级陕西。

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队长七号陈雨林，一号傅家乐，三号宋思婷，十号帅立南，十一号韩念言，十二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八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包头一中队队长五号党家乐。一号陈元新蕊，七号刘义彤，八号张晨曦，九号李一阳，十号刘延泽，自由防守队员十八号韩静彤，主教练蔡道新。

包头球位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啊。

0: 上海市职校队球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1: 行了，往生，我们先往生，下了，我们先打这场。

0: 王头鱼中队的犯人，七号下，十二号上。
1: 上海市警校队犯人十号下九号。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好，

上海市体校队换人，3号下，5号上。

上海市主教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荒岛运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报告运输队快人，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十九号下，十号上，六号下，九号上。上海市铁道队快人，十号下，九号上。

是体校队的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上海市虎啸队暂时领先。

0: 将会换人，三号下，五号上。
1: 报道运动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0: 结束。
1: 花头运动队本人八号下二号场。花头运动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0: 暂停结束。

0: 骚头一中队换人，十号下，十九号上，九号下，六号上。
1: 包头一中队换人，六号下，九号上，十九号下，十号上。

号下四号哨。11号下14号哨。上海市地标队被延误警告。全场比赛结束，上海市体校队以3-0获胜。

哎，稳住了。

表赛第34场，上海市体校队对包头一中队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

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张全，国家级河南。第二裁判员张明艳，一级山东体院。四线员吴月坤，一级河南。高亮，一级河南。王莹，一级江西。尹小龙，一级天津。第三裁判员杨明奇，一级陕西。

介绍双方上场领航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上海市体校队队长7号陈雨林，1号傅家乐，3号宋思婷，10号帅振南，11号韩念言，12号徐瑞林。自由防守队员8号徐新磊，主教练张红。 包头一中队队长武浩、党家乐，1号陈元新蕊，7号刘义鹏，8号张晨曦，9号李一阳，10号刘延哲。自由防守队员18号樊静鹏，主教练蔡道兴。

要停掉。

防守中后卫请求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Oh!
黄斗于中队部换人，七号下，十二号上。上海市青少队换人，十号下，九号上。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走。

上海市体校队换人，三号下五号哨。

上海市足校队进球第一次暂停。暂停结束。

花朵运动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花朵运动队冠军，10号下19号哨，9号下6号哨。花朵运动队犯人19号下10号哨，6号下9号哨。上海市足球队冠军，10号下9号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上海市体校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第二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2-0，上海市体校队暂时领先。

3号线，5号哨。

暂停结束。花头运动队犯人八号下二号场。花头一中队请求第二次暂停。暂停结束。

0: 骚头一中队换人，十号下，19号上。
1: 九号下，
0: 六号上。包头一中队换人，六号下，九号上，19号下，10号上。

上海市警察队换人，五号下，四号上。11号下，14号上。上海市警察队被延误警告。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1: 就是垂直跳跃
2: 。
0: 跳跃。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2: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0: 跳远应该不是，
2: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0: 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斩心寒，霁月凌空遇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汉青云傲乾坤。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0: 镜头跟不上了。
1: 欢迎陈老师。欢迎。
2: 有压力了吧？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什么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3: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就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3: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3: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了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0: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叉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3: 对，跳高运动员。
1: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3: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1: 2米39，
3: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一直没有被打破。
1: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3: 我最好是2米26。
1: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3: 我1米92。
1: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3: 我可能习惯了。
1: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3: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
0: 对，
3: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
0: 酸痛啊，
3: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1: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3: 对，死虫子。
1: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3: 好，那叫什么呢？
1: 就是虫式，也行。
3: 虫式，行，虫式。
4: 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呗。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
3: 比如说我吐气，
1: 他的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0: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1: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5: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6: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1: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5: 好的好的，哎，我看人家是先躺着，
3: 先平躺，对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4: 对，不要先竖直，对
3: 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5: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3: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
5: 先放腿，
3: 先放一条腿，先放一条腿，我们对，
4: 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5: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4: 对对对，
5: 其实挺吃力的。
4: 这头还可以再收一点。
5: 谁来练练？快、啊，其实挺吃力的。
6: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5: 真的挺累的。
3: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倒下。
1: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4: 好极，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髋、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一条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然后我们可以静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哎呦，
1: 老师给你播这个。
4: 好，谢谢。
1: 5到10次是吗？
4: 对。
1: 哦，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做啊，做来，老师你也做。哎呀。
0: 先躺下是吧？
3: 对，先侧着。对，
0: 是这样。
1: 夜阑卧听风吹雨，
0: 然后要起是吗？
3: 对，
0: 起有点困难。
3: 没问题。好，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1: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3: 非常好，非常棒。 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十次，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三，稳定住，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七，八，九，最后一次。
5: 哎呦，
3: 十，
5: 好，很棒了。
1: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0: 没事，没事，就是、我的均衡性很好。
1: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嗯，这个来都来了，
4: 那给带点礼物来，
0: 见面礼啊。
4: 好，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然后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0: 想要的美食。
4: 对。
1: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4: 啊？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1: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5: 嗯，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1: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5: 好的，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6: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1: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5: 来，陈老师，对，对，
3: 首先
5: 切条，对，
3: 切条。
1: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3: 土豆炖牛肉。
5: 那我来辅助您。
3: 好嘞。
5: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1: 哦，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3: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然后现在到了学校，其实学校也有食堂，
1: 对，
3: 做饭的就比较少。
1: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3: 对。
5: 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3: 是要凉水下锅的吗？
5: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3: 哦，炖土豆就是
1: 切块
3: 。
5: 然后我们一般驴心滚刀，
1: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3: 我也好怕我切到
0: 不求速。
5: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3: 胡萝卜是也是像这样
5: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1: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3: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结束了
1: 是吗？
6: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5: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1: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5: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1: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5: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先让热的热
3: 锅凉油。这个、是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5: 用大火就行。
3: 用大火。
5: 对对对，用倒掉，倒一半。OK， 行嘞。你看现在是不是闻到香味了？
3: 对对对，哎，可以闻到那香味。
5: 对。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反而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1: 放心来，来吃葡萄。
5: 好的，
1: 谢谢。好好做啊，陈老师。
3: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1: 对。
3: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8: 好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这个就是、对对
1: 对、哦、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8: 对对对血水不要倒、
1: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0: 两道就完成了，
1: 两道就完成了啊！
4: 它真的挺香的。对，
1: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4: 忍不住想来一口。
5: 生抽就给点颜色，先倒，倒点就行。哎，啊，有这个味道了，对，扒了。
1: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怕油溅。
4: 哦，它是怕了。
8: 好，加水。
1: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嗯，
8: 没过肉，对，没过肉。好嘞，
1: 可以了是吧？
8: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1: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8: 对，
1: 好，
8: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更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1: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8: 对，咕嘟咕嘟起来。
1: 哎呀，来，
6: 关键步骤到了，
8: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1: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3: 好，
1: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吧？
8: 对，全部放进去。
4: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1: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8: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1: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8: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3: 准备把盖儿。
8: 对，哎呦，
6: 香味出来了。
8: 对，
1: 要放点彩椒吗？
8: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弄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生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3: 它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1: 哦，懒人。
3: 懒人。
1: 补充元气。
3: 对。
1: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是啊。然后懒人元气。
6: 暖阳
1: 。
6: 暖乎乎的。
1: 对，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6: 阳光色是吧？
1: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
3: 好。

0: 好，欢迎陈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
2: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这还可以啊。
4: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乎，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就是白肉类，对吧？红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4: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5: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啊。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像
2: 牛羊
1: 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的。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啊、更高一些，这些
2: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0: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有白肉和红肉呢？

0: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
1: 增
0: 高
1: 肌
0: 的。
1: 的
0: 对，
2: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3: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是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2: 暖阳宝。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3: 对对对。
2: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4: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2: 嗯，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0: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4: 切好了，
0: 对，
4: 全放进去，
0: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4: 适量的水
0: 啊、嗯，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2: 就不管它了，
0: 对，
2: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0: 对，
2: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0: 对，
2: 然后配着就吃了。那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2: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0: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6: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2: 嗯，就是你父母都是？
0: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啊，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2: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0: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然后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
4: 中
0: 了，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2: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4: 盲点，
2: 你猜？
4: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2: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4: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2: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文体不分家。
2: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栋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0: 对，
2: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3: 对，
2: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0: 好嘞。
2: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0: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就
2: 想说话呀，
0: 对对对。
2: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

0: 地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1: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2: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1: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0: 想说话呀。
3: 嗯，
0: 那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4: 对，
0: 嗯，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的？
1: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0: 110米跨栏，
1: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我们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就是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当时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3: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1: 对，
3: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不言弃用，不放弃，
3: 对吧？
0: 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6: 举止应该就是你，我这手打开啊，
7: 打出的风
6: 景，特别棒。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经受父母的管教？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
2: 只会推卸，干成了责任。
3: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4: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攀哪关关攀哪关关，该挖跳挖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5: 这个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0: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1: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6: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7: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
1: 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7: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8: 有些心得。
7: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 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
9: 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2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10: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毕业期要跑个23时次才行。
11: 这些都是真的。
12: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难体现清华对体育这么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1: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延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
0: 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2: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一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49% 的家长选择 B，28%的家长选择 C。
2: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 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3: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2: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
3: 很难得，
2: 带孩子玩太少了。
3: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4: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了，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2: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4: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2: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3: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2: 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3: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我们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
2: 嗯，
3: 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
2: 嗯，
3: 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
2: 嗯，
3: 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2: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4: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3: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2: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3: 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
4: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2: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3: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
2: 嗯，
3: 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他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
2: 嗯，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方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一种安全的能力。
2: 嗯，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4: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

0: 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oh. 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想法太多，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那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啊，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3: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间会崩溃哭闹，
4: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3: 当成绩落后时情绪低落没有接受，
5: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3: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6: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现上了现在追爱有什么用，基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7: 那你功课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6: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3: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是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的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43%的家长选择 B， 24%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

0: 过，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1: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1: 对对对对，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

0: 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啊，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2: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1: 很平和，
2: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10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1: 他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2: 他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他，
2: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他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1-2个男生比他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他的闪光点，然后鼓励他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又没有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1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2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他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然后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创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2: 对，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的。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

0: 术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吕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大家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2: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2: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0: 在体育里面有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2: 对，
1: 就是把、是吧，
2: 就
0: 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就是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2: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啊，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一百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 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叫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
1: 嗯，
0: 对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
1: 嗯。
0: 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
1: 嗯。
0: 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说，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然后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
2: 我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
1: 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4% 的家长选择 A， 30% 的家长选择 B， 36% 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啊。
0: 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

0: 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
1: 哇，
0: 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2: 对
0: 吧？
2: 对，
0: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2: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其实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1: 哎，对，
2: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的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1: 所以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0: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2: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很多人就是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1: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2: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2: 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2: 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0: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坎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1: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0: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是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啊，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1: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1: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啊，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2: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干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干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
2: 就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了一些目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2: 对，贴在冰箱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2: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2: 我们家现在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0: 啊，
2: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 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

0: 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
1: 嗯，
0: 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啊，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说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
1: 嗯，
0: 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说，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
1: 嗯，
0: 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0: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那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数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幅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思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3: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啊，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1: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1: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您的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1: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3: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自然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0: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2: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0: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4: 仰望

0: 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1: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2: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啊，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钉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0: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1: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0: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1: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0: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3: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2: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陈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3: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人体系。近5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妙毅也来到现场了。妙毅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妙毅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

0: 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0: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两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2: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2: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啊，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啊，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啊，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4: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3: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向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0: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

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

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大家好，我叫何洪波，来自广东佛山市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我也是德育部长，所以他们对我是既爱又怕，每次见到我都很亲切的叫波哥，就是有一点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叫梁斌，因为常年工作在这个教师的一线岗位，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面对这帮学生来说，自己的每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可能对自己的心理是最大的一个慰藉吧。
2: 我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冯科老师，做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它有一个好处，党和国家和人民其实赋予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的老师新的时代使命的同时，我们这些老师也在享受着时代的红利，所以如果您要问我说做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从教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一份最微不足道但是又在我们心中沉甸甸的这份感动。
3: 大家好，我叫冯玉琪，我们这个团队是由四名男老师组成，都是工科男，所以在思维上面我们都是比较活跃，但是也比较缜密，做事情都非常的精细，追求完美。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城村职业技术学校，我们的作品是白杆机构的测绘与建模。关于选题方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通过走访周边的一些企业，我们尽量能够选择一个与校企合作、与企业紧密贴近的一个主题。因为本次大赛也倡导结合港客赛政。所以，通过大量的一个调查，我们最后与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开发我们白杆机构与测绘建模这个课题。

0: 同学们在扫描零件的时候，孔的内部特征有缺失有完整，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各位同学，下面老师带着大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请各位同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现在开始。各位同学，在边讨论的过程当中，请扫描二维码，将讨论的结果上传至学习平台。同学们，在词云上显示大家的讨论结果，主要有在操作扫描仪的时候不够专心专注，没有注意到操作的细节，还有一些技术点没能够理解透彻。接下来老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操作演示，请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和细节。好，各位同学，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首先，第一步，安装工件。各位同学，认真看，我们的孔一定要对准镜头。第二步，观察屏幕当中能否看到孔的特征。
1: 不
0: 能。如果现在进行扫描的话，孔里面的特征是扫描不到的，这个就是大家产生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马上进行调整。第三步，进行扫描。好，扫描完成，观察一下扫描的结果。各位同学，我们从孔内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特征完不完整啊？
1: 完整。
0: 好，那说明我们操作的时候这个难点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这种操作方法，尝试着对我们的孔进行扫描，开始。好，我们的匠材队、匠心队还有匠品队已经完成了，匠手队有没有完成？
2: 完成
0: 了。好，来看一下大家上传的结果。从各位同学上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特征是比较完整，那说明大家对我们这节课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成。现在随机抽取一位同学进行学习体会的分享。
3: 我们采用的教法呢是任务驱动，啊，然后项目式的教学方式。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是三阶六环的教学过程，以这个为基础来引导整个过程的学习。啊，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其实由冯老师这边是主创设计了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教学策略的一个思想，叫三分、四容、五有、六技。那这个三分是什么呢？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单对学生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四融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思政有机的融入到课前、课中、课后，尤其是课中的四个大环节，去推动包括刚才我想所说的那个工程思维啊、职业精神啊，包括我们本身勾勒的那个测绘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一个主线，将它融入进去。那五有课堂是国家推动的一种课堂，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营造一种活泼、生动、有趣、有用的这样子一种课堂。那至于最后的那个六技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个六个环节，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知技、然后练技、优技、展技、评技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来推动学生逐步的完成这样子一种学习体验活动，并且最终获得学习的成果。
4: 我们这个课程是经过改革的，是在我们从2018年开始，对于整个科组的教研教改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其实我们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门课，零部件测绘。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加入了三维扫描仪，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这一种。以前都是手工测绘，现在是通过扫描仪来数据采集。第一个是数据采集扫描仪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逆向软件的运用，第三个呢对于图纸一定要。

0: 能看懂的图纸，就从这几个方面就是学生必备的一个技能。
1: 它相当于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传统的数据采集和现在新工艺新技术的数据采集过程当中，其实对学生的一个比如说工程思维、科学精神，还有包括精益求精的这些工匠精神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2: 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体化的教学，通过这种分组小组合作的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引导学生去探讨，在这个学习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激发出每个学生的学习动力跟学习的热情。那另外学生的话在实操方面，他们也是比较乐于去动手。那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只要跟他们明确了任务，他们就会去尝试，如果遇到问题了，他们就先主动去思考，最后呢可以通过老师的引导同学们互帮互助的一种方式去突破这种问题。
3: 这是同学刚才上个环节上传到我们学习平台的情况，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其他同学们的，随机选择一个同学的图纸，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我们仔细观察这幅图当中有哪些问题，现在同学们开始找问题。对了，要认真去看，哎，找得非常的对，哦，好的，好，同学们，大家找出来了吗？
4: 找出来了。
3: 老师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尺寸有缺失，第二个就是我们尺寸空差标错了。各位同学，假设拿着这样的图纸给我们的工人去生产我们的零件，这样有问题的图纸会带来生产出来的零件是什么产品啊？
4: 不合格的产品。
3: 不合格的产品。如果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应用到我的设备当中，这将会给我们的设备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学说，在我们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做到精益求精，就像我们的航空工匠一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接下来呢，老师针对刚才两个问题来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老师推荐同学们采用企业制图员的制图方法，我们的标注方法去标注我们的尺寸。第一步是标注我们的定型尺寸，第二步标注我们的定位尺寸，第三步标注我们的总体尺寸。请我们的同学做一下记录。针对问题二，就是我们同学尺寸公差标注不标准，或者公差出错了，是原因是我们不太懂我们的零件它为什么这个面要去标这个尺寸公差，所以老师呢借助我们的 3D 全息投影来解决这一教学难题。从这个 3D 全息投影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主动摆杆它跟其他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在配合老师的 AR 模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面老师标注颜色的这个面是它的配合面。在以往的知识当中呢，这些配合面是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是要去标注它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接下来呢，老师呢就针对我们同学们尺寸标注不规范的问题进行软件操作。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我们很多同学表面粗糙度在应用的时候就直接复制粘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创建块，所以输入 ATT 创建我们的块，命名我们粗糙度的符号是 RA、RA 文字高度5，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粗糙度的，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操作，这样

0: 块就画好了，我们输入创建块，块的符号字母 B， 创建它的符号 RA， 选择基点，再在屏幕上指定它的对象，选择对象，窗选，在右键，这样就创建好了。再去改它的尺寸，比如说 1.6， 大家看这个 1.6 就好了。那么这个环节就是创建块，那么接下来我们应用就插入块，输入 I 字母 I， 这样就可以插入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块。大家观察老师的屏幕，我们整个出招度的它是一整个整体，所以我们放置一个地方啊，输入比例因子一啊，角度零度，再可以改它的数值，比如说 3.2， 大家看这样就可以应用好了。同学们，老师的操作看清楚了吗？好，接下来呢，请同学们进入下一步操作实施环节。
1: 我们这门课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是建模，建模的话需要学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那针对这个空间想象能力部分学生比较薄弱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开发数据化的教学资源。比如我们一起开发的有 AI 模型库，它是一个把整个零件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呈现，还有 3D 全息投影，以及我们的精品在线课程，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资源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帮助，能够更加具体的更加实际的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2: 首先，我们学校是全国首批的现代学术制的一个试点单位，那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个龙头企业，它的一个产品在国内的占有率达到95%以上，在全球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了。那这样子一个龙头企业，它在2013年开始跟我们学校做现代学术制，我们这里面四位都是双导师，也是这个企业的双导师。所以我们在探寻这个具体的产品的时候和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队长是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企业，然后找到了它的核心部件。它这个核心部件呢，在这个岗位上面，它是先要经过设计，然后再到建模，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加工。那适合我们这个测绘与建模这个课程，
3: 包括资源库的开发也是跟企业根据企业的真实岗位，包括它里面的素材，就像我们的白杆机构也是来源于企业。
2: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实际上是发展前景是很明确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学生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以前的话可能他需要的人员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订单班，但是后来的话呢，逐渐的他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包括数字化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人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少，其实也在倒逼我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一块是越来越高的。
4: 从教师青年来看，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很需要师生课的。为什么呢？我们学校一直也倡导，就是以前我刚入学的时候叫三分管理七分教学，就可见这个德育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上要让学生就是学会如何去做人，然后如何去学习，而我们的师政教育呢，就刚好就是这两点都满足。所以我们学校的教改方向也是的，就是把我们专业所需要的这些师政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的各个环节，就是在无声中无形中去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职业精神啊，我们的工匠精神啊，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啊等等的。
5: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

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这个跟我们普通课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它是知识的积累，我们是技能的训练和技能本身的积累。实际上老师一方面他自己要做得很娴熟，同样他要具备这个行业企业一线的经验性的知识，同样还要会教学生怎么做。就有的老师可能三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有的老师讲个半节课学生还听不懂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能力是需要我们老师来集合来提升的。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1: 就是垂直跳跃
2: 。
0: 跳跃。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4: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0: 跳远应该不是，
4: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0: 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斩心寒，霁月凌空遇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汉青云傲乾坤。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1: 沉寂赛道斩心。
0: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
1: 啊，对。
0: 来看一下 VCR。

0: 头这么样。
1: 欢迎陈老师。欢迎。
2: 有压力了吧？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着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3: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3: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2: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3: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着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2: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差的。

0: 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1: 对，跳高运动员。
0: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1: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
2: 对，
1: 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0: 2米39，
1: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一直没有被打破。
0: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1: 我最好是2米26。
0: 哦，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1: 我1米92。
0: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1: 我可能习惯了。
0: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1: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
2: 啊，对，
1: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2: 酸痛啊，
1: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0: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1: 对，死虫子。
0: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1: 好，那叫什么呢？
0: 就是虫式，也行。
1: 虫式行，虫式。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在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吐气。
0: 他的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2: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0: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3: 对的，是的，我崇拜，因为我很少运动。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0: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呢，要不那个就是认真学习的于老师，来吧啊，
3: 好的。哎，我看着人家是先躺着，
1: 先平躺，对，先平躺，抬起双腿，然后两个手可以伸直，
4: 对，
1: 不用先腹直，对，腰要使劲贴住垫子，贴住腹肌才能使上
3: 劲。我觉得我很累了，
1: 可以试试慢慢的放下一条腿，先放腿。先放一条腿，我们对，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3: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1: 对，
3: 其实挺吃力的。
1: 这头还可以再收一点。
3: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的。
4: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3: 真的挺累的。
1: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倒下。
0: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1: 好极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髋、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一条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尽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哎呦，
0: 老师给你播这个。
1: 好，谢谢。
0: 5到10次是吗？
1: 对。
0: 哦，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坐来，老师你也坐。哎呀。
2: 先躺下是吧？
1: 对，先侧着，对，
2: 是这样。
0: 夜阑卧听风吹雨，
2: 然后要起是吗？
1: 对，
2: 起有点困难。
1: 没问题，好，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0: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1: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三，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7、8、9，最后一次。哎呦，10，
3: 好，哦，很棒了哈。
0: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2: 没事，均匀，没事，我的均衡性很好。
0: 好的，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

0: 这个来都来了，
1: 那给带点礼物来，
2: 见面礼啊。
1: 好，这时候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好，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2: 想要的美食。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1: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0: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
1: 对呀、啊。
0: 吧？
3: 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0: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
3: 对，
0: 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5: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3: 来，陈老师，对，
1: 好，
3: 对，
1: 首先
3: 先切条，对，
1: 切条。
0: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1: 土豆炖牛肉。
3: 那我来辅助您。
1: 好嘞。
3: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0: 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1: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然后现在到了学校，其实学校
0: 也有食堂，
1: 对，做饭的就比较少。
0: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1: 对。
3: 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1: 是要凉水下锅的。
3: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羊肉，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1: 哦，炖土豆就是
3: 切
0: 块儿，
1: 块儿，
3: 然后我们一般菱形滚刀，
0: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1: 我也好怕我切到
2: 不求速度。
3: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1: 胡萝卜是也是像这样
3: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0: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1: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结束了
0: 是吗？
5: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3: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0: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3: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0: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3: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先让热的。热锅凉
1: 油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3: 用大火就行。
1: 大火。
3: 对对对，用。倒掉，倒一半。OK， 行了。你看现在是不是闻到香味了？
1: 对对对，
3: 哎，
1: 可以闻到那香味。
3: 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法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
0: 放心来，来吃葡萄。
3: 好的，好的，
0: 谢谢。好好做啊，陈老师。
1: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0: 对。
1: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0: 好，
3: 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3: 对对对，血水不要。
0: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2: 两道就完成了，
0: 两道就完成了啊！
1: 它真的挺香的，这。
0: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1: 忍不住想来一口。
3: 生抽，给点颜色，先倒，倒点就行。哎，有这个味道了。对，发了。
0: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是。

0: 做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油溅。
1: 哦，他是怕了。
2: 好，加水。
0: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

0: 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1: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0: 对，咕嘟咕嘟起来。
1: 哎呀，来，
2: 关键步骤到了，
0: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1: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3: 好，
1: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吧？
0: 对，全部放进去。
2: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1: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十多分钟就可以了。啊，当它汁儿一顶稀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1: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0: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3: 点把勺。
0: 对，哎呦，哦，
2: 香味出来了。
0: 对，
1: 要放点彩椒吗？
0: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弄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剩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3: 他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1: 哦，懒人。
3: 懒人。
1: 补充元气。
3: 对。
1: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是啊。然后懒人元气。
2: 暖阳。
1: 暖阳。
2: 暖乎乎
3: 的。对。
1: 对，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2: 阳光色。
1: 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道菜就出锅了。
3: 嗯。

0: 好，欢迎陈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这还可以啊。
4: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糊，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这是白肉类，对吧？红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4: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4: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像牛羊、
1: 牛羊肉啊、猪
3: 肉
1: 啊，这都属于红肉类的。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更高一些，这些
2: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0: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白肉和红肉呢？
2: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
5: 的，
2: 对。
0: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4: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是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期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0: 暖阳宝。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0: 嗯，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2: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1: 切好了，
2: 对，
1: 全放进去，
2: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1: 适量的水啊、
2: 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0: 就不管它了，
2: 对，
0: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2: 对，
0: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2: 对，
0: 然后配着就吃了，那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0: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2: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8米，然后我妈1.7米左右。

0: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1: 啊，就是你父母都是？
2: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啊，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1: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2: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啊，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
3: 中了，
2: 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1: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3: 盲点。
1: 盲点。你猜？
3: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3: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1: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文体不分家。
1: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东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2: 对，
1: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0: 对，
1: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2: 好嘞。
1: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2: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就
1: 想说话呀，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2: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4: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2: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1: 想说话呀。
2: 嗯，
1: 他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3: 对，
1: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呢？
2: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1: 110米跨栏，
2: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对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我们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就是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当时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3: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2: 对，
3: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

0: 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不言弃用，不放弃，
0: 对
1: 吧？
2: 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5: 其实这应该就是你，我这手打开啊，
6: 打出的
5: 好，特别棒。
7: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

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频。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

0: 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

0: 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2: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8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0: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

0: 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

0: 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 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 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

0: 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4: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5: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4: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0: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

0: 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

0: 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乡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

0: 思政客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0: 常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9: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0: 谢谢谢谢谢谢。
2: 张校长口中的孙奇林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1: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2: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11: 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2: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1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13: 体育运动的话，就是

0: 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他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关注，我连续的打。
3: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庞。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4: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3: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5: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0: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6: 不会影响的，
0: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5: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6: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6: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3: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2: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8: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3: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9: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8: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3: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9: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 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

0: 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 陆勇加油，一起加油。
2: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3: 好的，先拿住。
2: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3: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4: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6: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7: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2: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8: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2: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9: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0: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1: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我们举起来你们弹踢冲拳。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

0: 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3: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4: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6: 体育就是运动，
7: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8: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9: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10: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1: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2: 快乐和开心，
13: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

0: 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在这个场地啊，大家来猜一猜是哪儿啊？没错，就是篮球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篮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做一下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的篮球教练，我叫王佳荣。
0: 欢迎佳荣老师。
1: 谢谢。
0: 好，这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康复师王坤。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呢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那佳荣老师啊，您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了，就好惨，我那个手指头呢就一下子被绑了一个冰糕棍，医生告诉我说要制动，绑了3周。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种可能是你的准备活动没有充分，对，第二部分呢就是动作的一些不规范。所以说在篮球运动中呢，肘关节、肩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
0: 那确实是
1: 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和运动前的热身。
0: 您看啊，老师您在篮球方面的跟我们说了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对，
0: 那我真的受伤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伤了
2: 受伤了，其实让您绑一个3周的冰糕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呢，受伤之后呢，我们那个韧带会造成一些拉伤，然后我们固定3周呢会给这样一个韧带的一个生长的时间。只不过呢就是这个3周结束之后呢，你有没有进行康复训练呢？
0: 没有，
2: 对吧？你看有时候我篮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扭脚，你会发现有一只脚扭了伤了以后它会特别容易2次3次再扭脚。
0: 对对对，我同学就是这样的，每次受伤就是同一个部位，我们老师就说你怎么脚又受伤了。
2: 对，所以从康复上来讲呢，我们老说这一个叫结构长好了，另外一个叫功能恢复了。很多时候呢，这3周的固定呢是让您那个韧带的结构重新长起来，这个地方要重新能够活动啊，能够收缩呀，能够灵敏的反应啊，它需要一个对神经肌肉的一个再训练和再恢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康复。所以今天呢，在后面的环节里面我们也会把康复的部分加到这个篮球的训练里面来。
0: 确实是。但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事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的篮球的规范，包括像我们事后呢真的受伤之后呢，我们要对某个部位进行康复训练，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是的。
0: 那没关系，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开始为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逐帧的进行分析。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拿的是不同型号的一个球。说起来这个买篮球啊，我是很有经验啊，因为我家小朋友最小的时候他开始买一个特别特别小，就是小皮球。但是具体呢，比如说多大年龄用什么样的球我真的还不太清楚。
1: 12岁之前呢，我们建议还是用6号球。
0: 6号球？
1: 对，像初3年级以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球了，7号球。
0: 王教练，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经常看 CBA 啊，还有 NBA， 那他们的男生和女生这个比赛用球，他的号都不一样吗？
1: 是不一样，男生会大一点，男生是7号，女生的是6号。
0: 哦，那您看，
1: 那看一下我和那个王老师拿的呢，就是7号球，您这个拿的呢就是6号球。
0: 哦，确实，它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1: 是是是。
0: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去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可能抱一个球，然后开始就去投球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是吗？
1: 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玩的时候感觉会差不多。您看一下，我们把手拿出来，就是再把王老师手拿出来，这是男性的手，这是就是我偏高的女性的手，这是可能是正常女性的手。看小朋友的手嘛会很小，然后呢，他对球的覆盖面就会很小，对球的控制力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呢，我们在小年龄觉得还是选择它适合的大小的篮球。
2: 太大了，有时候我们接触面的时候就是包裹性可能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戳伤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对，确实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篮球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老师，那对于场地方面呢，您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一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呢？

0: 对，当然你看我们像 CBA 或者 NBA 这样的赛事，多数的场地其实都是木地板的。这样一个木地板的场地呢，它对我们这个落地跳起，因为篮球我们有大量的跳起落地的动作，
1: 对，确实是、
0: 对，所以这样子的场地呢，它缓冲就会好一些。当然呢还有很多呢，你看我们是有这种塑胶场地的，塑胶场地呢它的缓冲会小一些，因为它本身就薄了很多，但是它好处呢，它其实在打扫干净了之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也会很好。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室外的这样一些篮球场的运动，木地板非常不现实，这个很难实现。我们呢核心是什么什么呢，我们就关注另外一个点，说它的防滑性，就是涂漆的还是纯水泥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塑胶的，给大家看一看，主要它那个防滑性稍微好一些，避免打滑啊，避免一些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些起泡啊、扎阻力啊，导致你去扭伤啊就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服装方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选择。那虽然很多人他是装备党，
2: 在鞋的选择上呢，它也分室内和室外啊。对，室内的鞋呢，它的耐磨性就稍微差一点，因为室内这个场地呢，磨损消耗要少一点。那室外呢，我们要就选择一些塑胶的底子，比较耐磨，这样也能给我们的运动增加一层保护。
1: 行，那刚才呢，听两位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随王教练共同学习一下我们篮球的规范动作。

0: 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篮球中的技术动作，变向过人。今天呢，我们请王一轩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那我们先来基本站姿，然后重心呢，核心一定要稳，双腿要比肩略宽一点，一轩往再对宽一点，一定要稳，锁住核心。你看这个动作呢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向右突破，要做向左的一个虚晃摆脱。来，一轩，对，这时候呢，当防守人重心向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我们要找准时机，向右交叉步进行突破。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左腿要跨转体，然后后腿要用力蹬地，然后完成这个快速的加速的动作。王老师您好，在这个篮球运动中呢，特别容易出现脚踝的受伤，您帮我们看看，就这个动作中呢，哪个有这个隐患？
1: 嗯，明白。
0: 来，一轩，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我觉得刚才你看，我们向左侧侧探步的这一下，其实呢，这个脚踝的角度实际上不是很大，所以这时候造成这个我们的左侧脚扭伤的风险不是很高。那转过来，我们去变向走的时候，刚才教练我看您推了一下队员的屁股，实际上这一步您希望他快一点。
0: 对，
1: 所以您希望他快一点的时候，这次就要求我们的右腿的小腿要做一个快速的蹬地发力，才能出去，这下才能把防守人给摆脱掉。那这时候呢，我们这次要一个右腿的一个快速蹬地。那我们希望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或者说我们这节课如果有很多这样的训练的话，那在最开始的准备活动当中，我们就希望针对这个小腿的三头肌做一些更多的这样一些冲击性的跳跃式的训练，这样的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快速收缩的这样一个前提。因为我们确实在篮球损伤中也会常见有暴力发力的时候跟腱断裂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训练之前，我建议做更多的这样一些跳跃啊，跳跃冲击的一些小腿三头肌的一些准备。
2: 王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脚踝受伤的比例会偏高呢？
1: 一个是篮球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很多的跳跃落地有意外。我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膝和踝的这个部位。实际上呢，我们的脚踝的活动度是很大的，但是你看我们往上加一加我们的肌肉，大家看一下，再加一层，你看再加一层，实际上你看我们脚踝外侧的这个肌肉和肌腱是非常少的，
2: 对，就没有感觉，没有多少。
1: 对，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踝的后侧，踝的后侧我们再往上加肌肉，你看这个肌肉的厚度就会非常大非常多，你看反而外侧它非常少，就是它是一个活动度很大但是呢肌肉量又很少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它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受伤。你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收不住，我们没有激活好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力量训练太少了，有时候我们到了后训练的后半场累了，就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意外。
2: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膝盖是不是也很少啊？
1: 膝盖

0: 是这样的，你看膝盖的前方非常大，膝盖你会发现在我们大多数伸直或半伸直的情况下，我们的膝盖是只能是屈和伸的，我们没法内外，所以你看只要屈和伸的话，你前面的肌肉量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量多大，非常大，所以膝盖呢反而是主要是劳损，啊，意外还少一些。
1: 如果按照排名来说，刚才您介绍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踝关节，
0: 是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还有比如说手指啊，然后我们腰啊，还有我们的肩会多一些，其他部位就会稍微少一些了。
2: 那在我的训练过程中呢，好多同学的崴脚啊，一个是纵向跳跃，一个是横向移动。
0: 对，
2: 横向移动呢主要来自于它的转体和制动。那这一个动作呢，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些踝关节加强的力量呢？
0: 王教练，您也说了，一种是纵跳落地，这种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意外踩到别人脚上了，这个是您做多少热身活动都没有用的。另外您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做侧向制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热身，没有激活这块肌肉。那到了一些我们训练的后半程，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部分的肌肉的肌力的疲劳，它也会出现控制不了了，出现这样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弹力带的这样一个外翻肌力的加强训练。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球的训练，我看您也准备了我们的那个泊速球的装备，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1: 那您看您今天准备的三样，这个是弹力带，这个呢是
0: 一个平衡垫，然后这边是一个泊速球。
2: 对，
1: 那这三个你平时都用到吗？
3: 弹力带和泊速球可能用的会比较多，因为它能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锻炼我们脚踝力量和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的力量。
1: 那两位老师谁来帮忙带我们同学练一下呢？
2: 好，来，逸轩，我们上一下这个半球。好，我们在半球里面它加了很多的不稳定性，来增加踝关节和膝关节整体的力量。像逸轩呢，平时还可以做一些蹲起。哇，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脚踝训练，但是我们从损伤康复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踝关节的扭伤呢，很多时候发生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背伸的角度下，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发生了扭伤。所以呢，我建议有时候你为了提前激活一下这个角度下的肌肉收缩，你可以在泊速球上站的时候呢，你稍微往前站一些，你会发现这时候你的脚踝会更打开一些，更能模拟你可能接下来会在篮球运动中出现这个角度下出现意外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跟刚才的区别，不要站在正中间，往前一点点。对，还可以做你的蹲起动作啊。对，这样一个角度呢，就更跟我们在篮球场上发生脚踝扭伤的角度是吻合的。
1: 也就是说，我把我提前可能受伤的部位呢，我给练到了，
2: 对，
1: 然后加强这块肌肉的一个练习。
0: 是的，
1: 真的，我出现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这块肌肉就可以发力了。
0: 是的，
1: 防患于未然。
0: 当然呢，刚才也说了膝关节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在这个上面呢做呢，刚才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当然还可以，我们把它给翻过来，翻过来这样子呢。来，你现在呢用你的左脚踩在这个脚位置下，好，踩稳了，然后右脚上去，对，站住之后呢，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去做我们的半蹲训练，它会把我们的髋、膝、踝整体的这样一个稳定性都激活一下。做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的冲直，这样也会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下脚踝以外的这个膝盖的这样一个磨损。
1: 这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哦。
0: 你不能直接踩中间哦。
1: 是吗？
0: 得要先踩一边。
1: 我要上，让我先上。
0: 先踩一边，踩住了。对，上。好，现在可以站在上面了。脚可以再宽一点，脚可以再宽一点点。
1: 脚宽一点点。
0: 脚两个脚再往外分一点点。
1: 我不敢动了。
2: 我再动
0: 来，两个脚还可以再分的稍微宽一点吗？往外动一点点。
1: 好。
0: 好。OK。站住之后，自己先看看能不能维持平衡啊。
1: 不能。
0: 来。不能，
1: 我觉得这个练没练过还真是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到逸轩往上站的时候，我说很稳啊，这个很简单啊，上去之后我都发现我这个大腿整个就开始紧绷，然后就感觉到晃。
0: 所以你看他还能在这样状况下去做一些蹲起训练，甚至还可以在教练指导下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
2: 对，
0: 有时候我们脚踝扭伤的早期呢也需要固定三周，受伤的早期呢我们不能上来就要练这个就太
1: 难了，
0: 强度太大了。
1: 对，而且我没垫好，我就又崴了。
0: 对，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平衡垫，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难度，所以呢就是来逸轩上到这个平衡垫上来，你看 它这个平衡垫它会比在平时地面上站要难一些，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

0: 对吧？对，也可以做一些跑接球的训练。对，它比那个难度呢就要低一些。
1: 我试一下，
2: 可以加这个，
1: 万一我要做不好呢？
0: 这个可以，这个难度还是要，
1: 是吧？
0: 但它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半球那么难。
1: 哦，对，哦，我还可以换脚。
0: 大家如果要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样一个软垫，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1: 找两床被子。
0: 对的，
1: 真的吗？
0: 或者就在床上就可以。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样了，第三样的，
2: 第三样这个呢，我们训练中呢可能会用于准备活动部分，作为于踝关节呀、膝关节一个激活。来，玉泉，对。
3: 如果就是在我们热身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把弹力带绑在膝关节的中间吧，差不多，然后去做一些横向的滑步，然后向前、向后的一些滑步，来激活我们的膝盖和大腿这个前面的那些肌肉，然后这可以防止在后面的高强度的对抗中能预防这些受伤。
0: 哦，王教练刚才指导了队员，我们做这样一个侧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这样抗阻的一个侧滑步的训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纠正或者说是叫维持我们这样一个膝盖和我们的脚尖这样一个力线，所以这样一个运动就会很好的来激活我们的髋外侧的这个肌肉，让我们保持在一个直线上，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脚踝的这样一个训练，现在一轩就原地坐下吧。对，原地坐下，然后脚往前伸啊，把你的两个，好，可以了，差不多啊，比我们的髋稍微宽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生内翻崴脚，所以我们希望在出现这样一些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的往外抗阻的这样一个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呢，你可以在每次热身活动的时候呢，两个脚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外翻的训练，对，放松，外翻，对，产生一个我们足背的这样一个外翻，提前把我们整个小腿外侧的肌肉给激活，预防在我们训练课早期，哎，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肌肉准备不充足，出现这样一些内翻的扭脚。
1: 刚才我们已把训练之前的一些热身动作呀，还有我们一些准备动作呢，开始给大家都已经介绍完了。那真正受伤之后呢，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什么样的急救呢？那王老师呢，一会儿呢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嘞，可能有的人还认为受伤了之后应该用红花油揉一下，
1: 难道不用吗？
0: 这个不对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皮肤如果受伤了，是不是会出血？
1: 对，
0: 血管是不是会破裂？
1: 对。
0: 那只不过我们这次，比如说一圈他扭脚了，他的皮肤没有破，但他皮肤底下的组织是破掉了，他也有内出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用红花油去揉，对吧？一揉它会加重出血，所以是千万不能揉。
1: 那我想问一下，云南白药我能喷吗？
0: 冷喷可以喷的，冷喷可以喷，它有点像冰敷一样，因为我们的脚踝呢发生了这样一个内翻的扭脚之后，我们外侧的踝下侧这个区域，在我们皮下的很多组织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撕裂和出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常规我们是要做冰敷的一个冰袋放在这个地方，这是常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自己呢还会有一个加压的操作，就是因为扭伤出血早期会有出血，你第一时间要赶紧用你的手指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加压，你理解吗？用你的手指把它给摁住，就像我们手指割伤了，你第一时间别让它出血了，要摁它两三分钟，先别让它出血，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可以去准备你的冰敷。冰敷我们冰敷多长时间呢？就通常呢我们一次冰敷15到20分钟就够。那通常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如果这个地方老有这种红肿的状态，我们可以进行多次冰敷，2-3个小时冰敷一次。以前的理念呢是我们冰敷的时间会非常长，长达48到72个小时。那当然现在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通常会建议就是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些冰敷就 OK 了。另外一个点，我们就是要叫抬高换肢。抬高换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受伤的部位抬到高于你的心脏水平。那比如说手指我们要穿上了，很简单，这样加压，然后找冰敷包起来，然后放头上，对吧？
1: 为什么？
0: 因为高于心脏之后，这个局部的血液的血压就会低。你如果低于心脏，血压就会大，就会猛。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血管壁是破裂的，那你是希望它里面的压力小一点还是大点呢？一定是小一点，小一点它会更舒服，它会更不容易再次出血。所以对脚踝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抬高换肢。怎么抬呢？这样，对，就是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平躺着，我们要在床上躺好之后呢，我们用一个被子或枕头垫起一个高度来，然后把我们的脚踝给垫起来。这样呢，你看现在脚踝的位置就远远高于它的心脏的位置。

0: 包换枝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地方相对的会更加舒适，以及肿着会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哦，嗯，那就相当于一个血液回流的一个过程。
0: 是，因此不光是要调高换枝，接下来还要保护，尽量的不要做太多的二次的训练、三次的刺激，让它的韧带有容易长不好。嗯，所以这叫我们说的这保护的原则。
1: 那老师，嗯，我还有问题啊。嗯，您看啊，这个手受伤了我放头上，脚受伤了我抬高，我头受伤了呢？
0: 人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受伤了，我们肯定倾向于要休息的。你比如说您要在沙发上休息坐着，嗯，您的头肯定是高于心脏的，嗯，但你如果在床上平躺，它就跟心脏一样平了。
1: 对呀，那时候怎么办？垫高。
0: 对，相对高一些。
1: 哦，也就是我要遵循一个原则，当我身体有些部位受伤了，而且是属于现在一个发肿的一个状态，明显能看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所有的部位开始高于心脏，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固定完之后要积极的去重新活动，重新去康复训练它，因为给了3周时间它长好了，那如果你不管它，过了6周可能就长死了，它有点活动不开了，活动不开了它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急性损伤的原则的最后一条就是，等你这个保护期过了以后，要积极的快速重新去活动那个地方。
1: 行，那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呢？
0: 嗯，通常呢我们就是这样，你就看你拿你的对侧比，比如说这次是患侧，这次是健侧，就健康侧和患病侧啊，那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这个手指受伤了，对吗？这边是健侧没有受伤的，你就开始活动，你看，哎，我的弯曲是一样子的吗？我的伸直是一样子的吗？你要让你的患侧的活动的角度尽快的跟你的健侧的活动的角度达到一致。
1: 啊，我们再说一个针对脚踝的一个康复动作吧。
0: 对，那还来，在我们脚踝受伤以后呢，看，当然也要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大家会在4-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会逐渐做一些什么呢？脚趾开始动开始。现在啊，逸轩，你的脚踝不要动，你现在只动你的脚趾。对，1、2、3、4的来回动脚趾，脚趾呢，实际上可以促进这边的肿胀吸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可能到了5到7天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脚踝的对背屈和背伸的这样一个训练啊，这个角度的训练啊，这个角度如果无痛之后呢，你感觉消肿消的也还非常明显了，慢慢的开始我们再进行一些内翻外翻的这样一些训练。对，这个都要在无痛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说你的痛感0到10分，零是1分都不�痛，那要控制在3分或者2分以内啊，有一点点疼痛你就不要太担心，但不要有明显的疼痛，逐渐开始做这个。等我们的内翻外翻都做 OK 了，就可以转移到刚才我们说的站立非稳定站立和我们的弹力环的抗阻训练了。嗯，慢慢就重新恢复起来了。
1: 好，刚才呢跟两位老师呢共同学习了很多啊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各位老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先来王教练吧。
2: 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场地，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平整的场地，能保证我们运动安全的场地。第二呢，球篮球的大小一定要根据年龄选择适当大小的球。那第三呢，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各个关节各个肌肉群的激活，来避免我们的受伤，毕竟篮球要打一辈子的。
1: 嗯，确实是啊。那今天呢我其实也纠正了很多的错误一些观点啊，您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吗？
0: 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篮球里面有脚踝损伤和膝关节的损伤。脚踝的损伤呢，我们多做一些横向的左右的跳跃，以及我们在泊足球或者说在家里可以用床或者是被子这样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平衡的本体感觉训练。再一个呢，就是等我们的踝关节真正出现损伤之后呢，我们要记住了，我们除了冰敷以外，我们当下还可以做加压，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抬高换肢，然后要在24或者48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做一些热敷，不要着急按揉，然后4-5天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积极的恢复活动，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粘连，不好恢复。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教练，感谢王老师，还有王同学，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王者之师，共同来完成我们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大家在之后的运动和生活中呢，一定要让自己安全动起来。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7分训练，3分防护，安全运动不受伤。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
1: 对，
0: 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考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哦
0: 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考
0: 往
1: 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1: 哦，
0: 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
1: 嗯。
0: 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
1: 的，
0: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哦，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我，你这样舒服的我，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

0: 改善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伟，今年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十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4: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6: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啊，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啊，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0: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11: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0: 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具身

0: 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1: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2: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

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大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

为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

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他

0: 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尊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

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去。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
16: 哎，走，
0: 走，妈，哎，
16: 快，
0: 爸，慢点啊，
16: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哈哈，哈哈。

0: 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呢，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冠军食堂经过了第三季啊，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大厨，来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于老师就这么简洁吗？于老师准备怎么做呢？
2: 就是配合好就行了。
0: 主打一个配合是吧？好的，那小明呢也跟我们配合一下，这期不要太难了，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这一期的冠军线索请听。第一条，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0: 挑战人体垂直跳跃极限，
1: 就是垂直跳跃
0: ，所以这次肯定是跟一个跳嘛有关系的，跳水嘛，水花消失术，全红婵、陈芋汐，也有可能是田亮，
2: 撑杆跳，
1: 啊，撑杆跳，跑着撑杆跳，
2: 对，就是有助跑一些了。
0: 跳远应该不是，
2: 跳远不是垂直的，它往前一些嘛，抛物线了是不是？哦，
0: 行，好的，
3: 好的，请听下一条线索，沉寂赛道展心痕。霁月凌空玉腾云，身似弯红向天问，紫汗青云傲乾坤。
0: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小明的套路啊，他喜欢用藏头诗，往藏头诗上面去走一下。
1: 沉寂赛道展心。
0: 对，按照藏头诗的理论来说，我大胆的猜一下，今天的这位老师他姓陈。
1: 啊，对。
0: 来看一下 VCR。

0: 镜头跟不上了。
1: 欢迎陈老师。欢迎。
2: 有压力了吧？嗯，
1: 有压力了，但是站在您旁边我也没什么压力。那陈老师先自己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跳高运动员陈记。
1: 来都来了，带什么粉色小礼物是吧？哎，
3: 这个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1: 哦，那这个跟您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跟我的运动没啥关系。
1: 运动完之后吃的是吗？
3: 对，跟我的补充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补充能量嘛。
3: 对对对。
1: 但是我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帅哥提着一个这么可爱的，而且还是一个粉色的，一个小小的，应该是电饭煲，对吧？
0: 对。
1: 就感觉还是挺萌叉的。那陈老师，我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我们小明给我们的几个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人体垂直跳跃极限，您是跳高运动员。
3: 对，跳高运动员。
1: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跳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运动会上都有
3: 跳高，还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的强项，就是在1983年、84年，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朱建华，然后他是2年3破世界纪录，然后把这个当时的世界纪录定格在2米39上。
1: 2米39，
3: 对，现在也是我们的国家纪录啊，一直没有被打破。
1: 那您最好的纪录是什么？
3: 哦，我最好是2米26。
1: 哇，那已经很厉害了。你有多高？
3: 我1米92。
1: 我特别想问你，你跟我说话累不累？
3: 我可能习惯了。
1: 那老师呢？我们接下来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3: 今天主要就是进行一些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是久坐。
0: 啊，对，
3: 腰腹力量都会比较弱，然后腰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0: 酸痛啊，
3: 对，酸痛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加强我们核心部位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我们的死虫式，
1: 就是死虫式，就是死虫子，
3: 对，死虫子，
1: 那换个名字好不好？
3: 好，那叫什么呢？
1: 就是虫式，也就是
3: 虫式，行，虫式。
4: 好，然后我们先平躺呗。垫子上，腰部要贴紧垫子，贴住它，然后这时候抬起我们的双腿啊，让大腿和地面去垂直，小腿和地面水平，然后抬起我们两个胳膊，比如说30秒到40秒做一组，然后我们做2到3组。如果觉得比较轻松以后，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吐气。
1: 他的肚子上真的没有肉，你知道吗？
0: 你的关注点是不是？
1: 他的那个肚子真的很瘦，你很平，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于老师呢，就是
5: 对的，是的，我瞅

0: 白，因为我很少运动。
1: 哦，那太好了。
2: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增加大家的运动。
1: 对，动起来，动起来之后呢，才能吃得好，吃得更健康。

0: 条腿，
1: 先放腿，
0: 对对对，先放一条腿，我们对，
2: 抬起，慢慢放下，抬起，放下，对侧手再收。
1: 哎呀，其实挺吃力的。
2: 对对对，
1: 这挺吃力的。
2: 这头还可以再收一点。
1: 谁来练练？快，其实挺吃力的。
3: 所以我说，确定是最基础版吗？
1: 真的挺累的。
0: 然后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腹外斜肌和腹内斜肌的练习啊，就是我们是侧支撑，然后身体侧过来，然后侧过来，你侧对，然后拿你的肘，就是整个小臂，然后贴住你垫子，不要拿肘尖，因为这样会比较硌啊。然后整个小臂倒下。
4: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好起，哎，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肩、髋、脚踝，然后成一条直线啊，然后我们可以抬起这手臂去稳住你的肘的平衡。不要窝，也不要使劲往前挺啊，尽量让它成一个直线。好，我们可以静力，刚开始从比如30秒开始，30秒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点动态，比如我们下，然后再起，下再起，然后再做个5到10次。嗯，哎呦，
4: 老师给你播这个。
2: 好，谢谢。
4: 5到10次是吗？
2: 对。
4: 哦，那你去吧，你都准备好了，咱俩做啊，做来，老师你也做。哎呀。
5: 先躺下是吧？
0: 对，先侧着，对，
5: 是这样。
4: 夜阑卧听风吹雨，
5: 然后要起是吗？
0: 对，
5: 起有点困难。
0: 没问题，好，让我们的髋起来，让我们的肩，然后髋和脚踝尽量成一条直线。
4: 对，就是于老师，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睡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知道吗？
0: 非常好，非常棒。好，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做起伏，做14，对，就对，往下尽量去挨到垫子，然后再起来。对，特别好。3，稳定住，稍稍的挺一点点胸。7、8、9，最后一次。哎呦，10，好，
1: 可棒了哈。
4: 那个反方向，要不然你的那个腰啊，它就是
5: 没事，均匀，没事，就是、我的均衡性很好。
4: 那么刚才呢，就是我和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了多方面的一个学习以及运动，对吧？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您拿了一个非常可爱呆萌的这样的一个小电饭煲，我们把它拿过来啊。嗯，这个来都来了，
0: 那给带点礼物来，
5: 见面礼啊。
0: 好，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元气宝，好，我可以拿它做一切
5: 想要的美食。
0: 对，
4: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今天你要推荐什么样的一个美食
0: 啊。今天我要推荐的是土豆炖牛肉懒人版，
4: 用电饭煲土豆炖牛肉是吧？
1: 嗯，我正在说，我们这个小小的电饭煲，我们的牛肉肯定那时间会很长。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锅，
4: 一会儿咱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咱们看一看，好不好？看一看，就是到底是可以用这个，我们耐心的等待呢，还是说我们快速的来进行一顿美食的准备，好不好？嗯，
1: 好的，
4: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一看到陈老师站在这样的一个厨房里面，我就顿时感觉到有点压力。嗯，所以呢，我们发现于老师就戴上了帽子。
5: 所以我们俩就离得远远的。
4: 对，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好不好？
1: 来，陈老师，对，对，
0: 首先
1: 切条，对，
0: 切条。
4: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是
0: 土豆炖牛肉。
1: 那我来辅助您。
0: 好嘞。
1: 对，他说懒人饭包嘛，那所有东西往里一放。现在年轻人还会一点，把米饭一放，把食材一放，这个酱包一放，哎，一出锅一拌就是拌饭。
4: 啊，陈老师在家是那种懒人做饭是吗？
0: 对，因为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食堂，然后每天是在食堂吃自助。等退役以后，然后现在到了学校，学校也有
4: 食堂，对，
0: 做饭的就比较少。
4: 所以您平时在家是用电饭煲做的会多一点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一般这个焯水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不管是什么啊，就是说一定要凉水下锅，把它的这个血水啊什么的，这个牛肉就很好了。
0: 是要凉水下锅的吗？
1: 对，当你热水的时候，它热一下把肉就收紧了，它的血水出不去，哎，它出不去它就会腥。好的牛肉还有一股奶香味儿。一般您们这个炖土豆，这个
0: 哦，炖土豆就是
1: 切块
0: ，就是，
1: 然后我们一般菱形滚刀。

0: 我可把它切的瘦了。
1: 我也好怕我切到
2: 不求速。
3: 对，切成这种，它的那个刀口没那么齐，这样的它的薄厚啊，才能入的味儿更快一点。然后胡萝卜，
1: 胡萝卜是也是像这样
3: 切尖椒。其实它这个就是为了一个配色。你看牛肉要是肥牛的话，咱配洋葱，紫皮洋葱最好了。
0: 陈老师平时好像做这道菜应该不会放这么多食材吧？
1: 对，平时就是放土豆，然后牛肉就
0: 可以了，就结束了，是吧？
2: 今天会更丰盛一些。
3: 先下热锅凉油，然后把我们的葱姜下进去，之后把我们的香料放进去，煸香之后我们放牛肉。
0: 那个于老师，您先说着，让陈老师大胆的去尝试，
3: 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它是热锅凉油，锅先热了，然后再倒油。
0: 我们什么样的冠军做菜没有经历过？
3: 火开了，先让它热着，先让热的。
1: 热锅凉油应该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3: 用大火就行。
1: 用大火。
3: 对对对，用。倒掉，倒一半。OK， 行嘞。你看现在是不是闻到香味了？
1: 对对对，哎，可以闻到那香味。
3: 对。对，当我们去用一些这种食材给它挥发出来的这些香味，再把牛肉放进去就更加浓郁了。你说的是懒人反而的话，你就放到你的电饭锅里，它只能是一个味道，哎，就是一个炖肉味和调料味。但这个的话它就有一些，你看八角、桂皮、香叶，它给到了它一些这个香辛料的味道。嗯
0: 嗯，放心来。嗯，来吃葡萄。
3: 好的好的。
0: 嗯，谢谢。嗯，好好做啊，陈老师。
1: 好嘞。做好了有奖励葡萄吗？
0: 对，
1: 而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
0: 好
3: 可以。对对对，倒把牛肉倒进去就行。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那个血水就不要倒了。
3: 对对对，血水不要倒。
0: 就准备好配料，然后往里面去一倒，然后再一倒，
2: 两道就完成了，
0: 两道就完成了啊。
1: 它真的挺香的。对，
0: 我发现这个陈老师这个越做开始越迷失在他自己做饭的这个享受的过程中，
1: 忍不住想来一口。
3: 生抽给点颜色，先倒，倒点就行。哎，啊，有这个味道了，对，发了。
0: 所以说你看个子高就适合做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油溅。
1: 哦，还是怕了。
3: 好，加水。
0: 来，我来负责倒水，所以这道菜就会有我的功劳，可以了吗？
3: 嗯，没过肉。对，没过肉。好嘞，
0: 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这让它就先大火，等它起锅之后呢，我们再小火微炖。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吧。
3: 对，
0: 好，
3: 起码得等40分钟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大慢慢的小火变小火，然后看我们的肉质已经可以稍微能储一储，这个时候放土豆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肉质会变得软烂一点。如果想更想再软烂一点，就是放一些酒质，比如说料酒，这个白酒、啤酒啊，都可以去啊，红酒也很棒，红酒也可以。对，
0: 好。哦，我觉得可以放土豆了。
3: 对，咕嘟咕嘟起来。
0: 哎呀，来，
2: 关键步骤到了，
3: 它的香味也出来了。
0: 好，那个他们总是说需要我展示一下我厨艺，老是在这个节目中展示不了我的厨艺，没有关系，来放土豆，离远点。
1: 好，
0: 碰你身上了，够吗？还要再放点是吧？
3: 对，全部放进去。
1: 我感觉你和我有一拼。
0: 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
3: 这会儿呢，土豆放进去，我们就10多分钟就可以了。啊，当它汁儿已经吸了，然后土豆一煮软绵了，这个时候拌饭那就绝了。
0: 行。老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快出锅了？
3: 对，这个时候来，陈老师，我们就
1: 先把盖儿。
3: 对。哎呦，哦，
2: 香味出来了。
3: 对。
0: 要放点彩椒吗？
3: 对，这时候我们放点彩椒。哎呀，因为我们胡萝卜有红色了，哎，配点黄色。几分钟，你看它的颜色啊，弄挂锅了啊。稍微让它，这个彩椒本身它也生的也可以吃，但是让它再入这个的菜汤的味儿。
1: 它的名字叫懒人元气暖阳宝。
0: 哦，懒人补充元气。
1: 对，
0: 里面有牛肉啊、土豆啊等等一些事啊，然后懒人元气
2: 暖阳暖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它的配色你看，它有菜辣椒呀，还有我们的那个胡萝卜，所以感觉的就是很暖和的一个感觉，
2: 阳光色是
0: 吧？对，我也很能联想的。反正不管怎么样，

0: 好，欢迎陈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
2: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这还可以啊。
4: 牛肉可以，它这个牛肉没有那么的烂乎，但这样是正好，这样的嚼的有这个肉质感。如果你要再炖的时间长了，它就脱离了。
1: 那今天这是白肉类，对吧？红肉类都是这个高蛋白的，这种非常适合
4: 减脂
1: 运动人群。对，
5: 像鸡肉啊，
1: 像之前说的像牛蛙呀。这些都是属于白肉类的，像
2: 牛羊
1: 肉啊、猪肉啊，这都属于红肉类的。这些主要是它富含血色素啊，这些它可能有一点补铁的这种作用。牛肉呢，就是它蛋白质含量呀、更高一些，这些
2: 肌酸含量好像也更高一些。
0: 那陈老师，你们在运动队的时候会不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每餐必须要白肉和红肉的？
2: 会有意识的，会多吃一些牛肉啊，或者是这种鱼啊这种的。然后补充蛋白质嘛，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肉的，它的这个含肌酸量也是比较高
5: 的。
2: 对，
0: 那么我们还是请于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道菜。
4: 好嘞，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这柠檬手撕鸡丝，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减肥人士啊，它都是比较好的一道菜，因为它鸡肉丝，它本身它脂肪量也少一点，它这个减脂啊，减脂七人吃。哎，我看到了很爽口的一道。藕片，然后我们的娃娃菜，然后我们看，我们刚才我们也去做了这个最后大菜，懒人元气暖阳宝，
0: 暖阳宝、哎。好，这道菜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共同看它的步骤了。其实感觉最后成型的是比较复杂的，可能它炖煮的时间会比较长。
4: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去制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步骤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如果用电饭煲做的话，可能会更简单。
0: 嗯，电饭煲你会怎么做呢？
2: 电饭煲我就是把肉和土豆就放到
1: 切好了，
2: 对，
1: 全放进去，
2: 全放进去，然后放上这个
1: 适量的水啊、
2: 然后就开始炖了、就不管它了，
0: 就不管它了，
2: 对，
0: 然后回来就直接打开，
2: 对，
0: 然后从食堂买一碗米饭，
2: 对，
0: 然后配着就吃了，那确实挺就是挺懒人的一个做法。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整桌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为70克，脂肪含量是85克。总热量为11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到15公里。
0: 我其实挺纳闷的啊，因为现在对于孩子长高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你为什么长这么高？是遗传吗？
2: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遗传多一些吧。哦，我爸可能1米80多，然后我妈1米7左右。
7: 哎呦，那女同志那很高了。
0: 嗯，就是你父母都是？
2: 哦，不是，我父母都跟运动没有关系，我们家只有我是就后来当运动员了。
0: 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跳高的这个运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
2: 因为重心高嘛，就是相当于跳里边它就比较占优势。最早练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觉得个儿比较高，然后有这种区的运动会，就是给报名然后去比赛，然后后来就当时就被教练给看
1: 中了，
2: 对，然后就说后来就去跟着去练，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然后就后来就练的专业。
0: 那刚才呢就到了我一个知识点了，田径是运动之父，运动之母。请问什么是？别说话啊！请问什么是运动之父呢？
1: 盲点。
0: 盲点。你猜？
1: 我猜应该是个急转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一项我们知道的一个运动，是运动之父。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是吧？好，
1: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厨师界和营养界的，可能跟运动界还是有点。
0: 但是我知道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文体不分家。
0: 不是的，因为这个知识点呢，我们有一期嘉宾叫董栋老师，他讲过，体操是运动之父。
2: 对，
0: 对吧？你看，所以说你们要经常来冠军食堂，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的。
4: 对，
0: 你们刚才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说做菜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然后陈老师呢就做什么。但是呢，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跳高方面的时候，

0: 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不那么专业，然后就是他的表情就马上就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做啊，陈老师。
1: 好嘞。
0: 一般身高高的话，可能是打篮球、模特，对吧？就是可能一旦涉及到专业方面之后呢，我发现你的这个情绪和态度就会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那您认为您的生活和您在运动方面呢，就是您的性格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2: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赛，不管观众也好，或者是给外界也好，它是展示你的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就是像好多运动员，他其实在赛场上他的性格是非常张扬的，就是他需要有那个劲儿。就像我们是这种个人项目吧，然后还有一些集体项目或者是对抗项目，就是你会跟你的对手会有一些较劲，就是和平时是不一样的。等可能就是比完赛了，训练完了，然后可能回去，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就是那个就张
0: 想说话呀，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发现了吗？就是他的那个体态也发生变化了。他一开始说，我们平时在赛场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给人展示我的力与美。哎呀，这一到了生活吧，其实我们可能就有点累了。
2: 像我们比赛，它是展示你的
3: 技能，展示你的力与美，展示你的身体的一个。
2: 它其实需要你有些外放，一个是可能练完比较累了，回去可能就没有
0: 想说话呀。
4: 嗯，
0: 他说话的时候就明显会有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反差。
5: 对，
0: 那平时在您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激励您的事情？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偶像啊，会给你带来一些促进的作用的？
2: 就是要走专业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刘翔这个2004年雅典夺冠嘛。
0: 110米跨栏，
2: 对，确实是挺震撼的。可能普通人不是很了解他，但是他在体育圈子，就是在田径圈子里，可能那时候已经是很有名了。但是我是熬夜看了那场比赛的，然后其实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夺冠，但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冲击，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觉得他行，可能我练一练，说不定也行了。对，就这种，就刚才讲的朱建华，其实他一直是。这个我们跳高里面相当于一个就是神一样的人物，相当于就是这个人。比如说像女排，然后从大家可能觉得就是黑八奇迹嘛，当时对，然后其实体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冠军是谁，对，胜负难料。其实这也是魅力嘛，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局，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个游戏，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当运动员是非常辛苦啊，或者比较枯燥，但更多的可能是。就是比较寂寞，因为你达到一定成就并不是一下我就到了的，就是你不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你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收获，但是你依然很热爱它，依然忍不住的就想要完成它，就是这种感觉，
4: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
2: 对，
4: 榜样的力量，对大众啊等等这些去推广这种体育运动啊等等这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不言弃用，不放弃，
4: 对吧？
0: 而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谈到偶像，他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有时候呢可能也是一种精神。那一个好的偶像呢，他不是说让我们遥不可及的一个星星，而是呢为我们树立一个目标，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对，
0: 来，感谢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横杆之下是无数次腾空的记忆，俯仰之间是生命崭新的地平线。
7: 其实这应该就是你，我这手打开啊，
8: 打出的。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让你电话。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

0: 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0: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

0: 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四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四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四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分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分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2: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就是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

0: 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那么院长，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1: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同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0: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1: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0: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

0: 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厂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厂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2: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
2: 对，
1: 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

0: 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2: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3: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为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2: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0: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4: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0: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1: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信

0: 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2: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助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2: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0: 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

好呢，要比基隆灾害的秒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征收了，第二个减轻了我们的劳力，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也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

0: 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地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2: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3: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赋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数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分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亚。

0: 阿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副对联：“尊道而行，但道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每一次登顶都是对时代命题的铿锵回应。1960年5月25日，3名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的士气。其中一人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学子王富洲。以王富洲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为峰，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思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初心。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作为全校必修课，结课的要求是每个人都要达到登山3级运动员的标准。至此，登山、攀岩、野外生存、定向越野、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0: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

0: 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1: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0: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0: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0: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0: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

0: 天，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
1: 因为才
0: 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

0: 去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1: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啊，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啊，让大司令刻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2: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0: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李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2: 那今天呢，陈李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李浩。
3: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李浩。
2: 陈李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3: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2: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1: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啊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听说呢，陈李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3: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2: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3: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2: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3: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2: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2: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0: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 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

0: 的体现。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呢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苗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至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3: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除了妙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4: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4: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他们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

0: 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啊，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啊，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2: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向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机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2: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啊，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在这个场地啊，大家来猜一猜是哪儿啊？没错，就是篮球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篮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做一下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的篮球教练，我叫王嘉荣。
0: 欢迎嘉荣老师。
1: 谢谢。
0: 好，这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康复师王坤。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呢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那嘉荣老师啊，您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了，就好惨，我那个手指头呢就一下子被绑了一个冰糕棍，医生告诉我说要制动，绑了3周。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种可能是你的准备活动没有充分。对，第二部分呢就是动作的一些不规范，所以说在篮球运动中呢，肘关节、肩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
0: 那确

0: 是，
1: 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和运动前的热身。
0: 您看啊，老师，您在篮球方面的跟我们说了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对，
0: 那我真的受伤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伤了。
2: 受伤了，其实让您绑一个3周的冰糕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呢，受伤之后呢，我们那个韧带会造成一些拉伤，然后我们固定3周呢，会给这样一个韧带的一个生长的时间。只不过呢，就是这个3周结束之后呢，你有没有进行康复训练呢？
0: 没有，
2: 对吧？你看，有时候我篮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扭脚，你会发现有一只脚扭伤了以后，它会特别容易2次、3次再扭脚。
0: 对对对，我同学就是这样的，每次受伤就是同一个部位，我们老师就说你怎么脚又受伤了？
2: 对，所以从康复上来讲呢，我们老说这一个叫结构长好了，另外一个叫功能恢复了。很多时候呢，这3周的固定呢，是让您那个韧带的结构重新长起来，这个地方要重新能够活动啊，能够收缩呀，能够灵敏的反应啊，它需要一个对神经肌肉的一个再训练和再恢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康复。所以今天呢，在后面的环节里面，我们也会把康复的部分加到这个篮球的训练里面来。
0: 确实是，但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事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的篮球的规范，包括像我们事后呢，真的受伤之后呢，我们要对某个部位进行康复训练，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是的。
0: 那没关系，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开始为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逐帧的进行分析。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拿的是不同型号的一个球。哎，说起来这个买篮球啊，我是很有经验啊，因为我家小朋友最小的时候，他开始买一个特别特别小，就是小皮球。但是具体呢，比如说多大年龄用什么样的球，我真的还不太清楚。
1: 12岁之前呢，我们建议还是用6号球。
0: 6号球。
1: 对，像初3年级以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球了，7号球。
0: 王教练，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经常看 CBA 啊，还有 NBA， 那他们的男生和女生这个比赛用球，他的号都不一样吗？
1: 是不一样，男生会大一点，男生是7号，女生的是6号。
0: 哦，那您看，
1: 那看一下我和那个王老师拿的呢，就是7号球，您这个拿的呢就是6号球。
0: 哦，确实，它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1: 是是是。
0: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去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可能抱一个球，然后开始就去投球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是吗？
1: 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玩的时候感觉会差不多。您看一下，我们把手拿出来，就是再把王老师手拿出来，这是男性的手，这是就是我偏高的女性的手，这是可能是正常女性的手。看小朋友的手嘛，会很小，然后呢，他对球的覆盖面就会很小，对球的控制力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呢，我们在小年龄觉得还是选择它适合的大小的篮球。
2: 太大了，有时候我们接触面的时候，就是包裹性可能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戳伤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哎，对，确实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篮球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老师，那对于场地方面呢，您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一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呢？
2: 对，当然你看我们像 CBA 或者 NBA 这样的赛事，多数的场地其实都是木地板的，这样一个木地板的场地呢，它对我们这个落地跳起，因为篮球我们有大量的跳起落地的动作，
0: 对，确实是，
2: 对，所以这样子的场地呢，它缓冲就会好一些。当然呢，还有很多呢，你看我们是有这种塑胶场地的，塑胶场地呢，它的缓冲会小一些，因为它本身就薄了很多，但是它好处呢，它其实在打扫干净了之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也会很好。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室外的这样一些篮球场的运动，木地板非常不现实，这个很难实现。我们呢，核心是什么呢？我们就关注另外一个点，说它的防滑性，就是涂漆的，还是纯水泥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塑胶的？哎，大家看一看，主要它那个防滑性稍微好一些，避免打滑啊，避免一些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些起泡啊、加阻力啊，导致你去扭伤啊就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服装方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选择。那虽然很多人他是装备党，
1: 在鞋的选择上呢，它也分室内和室外啊。对，室内的鞋呢，它的耐磨性就稍微差一点，因为室内这个场地呢，磨损消耗要少一点。那室外呢，我们要就选择一些塑胶的底子，比较耐磨，这样也能给我们的运动增加一层保护。
0: 行，那刚才呢，听两位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随王教练共同学习一下我们篮球的规范动作。

0: 今天呢，我们请王一轩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那我们先来基本站姿，然后重心呢，核心一定要稳，双腿要比肩略宽一点，一轩往再对宽一点，一定要稳，锁住核心。你看这个动作呢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向右突破，要做向左的一个虚晃摆脱。来，一轩，对，这时候呢，当防守人重心向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我们要找准时机，向右交叉步进行突破。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左腿要跨转体，然后后腿要用力蹬地，然后完成这个快速的加速的动作。王老师您好，在这个篮球运动中呢，特别容易出现脚踝的受伤，您帮我们看看，就这个动作中呢，哪个有这个隐患？
1: 嗯，明白。
0: 来，一轩，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1: 展示。我觉得刚才你看，我们向左侧探步的这一下，其实呢，这个脚踝的角度实际上不是很大，所以这时候造成这个我们的左侧脚扭伤的风险不是很高。那转过来，我们去变向走的时候，刚才教练我看您推了一下队员的屁股，实际上这一步您希望他快一点，
0: 对，
1: 所以您希望他快一点的时候，这次就要求我们的右腿的小腿要做一个快速的蹬地发力，才能出去，这下才能把防守人给摆脱掉。那这时候呢，我们这次要一个右腿的一个快速蹬地，那我们希望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或者说我们这节课如果有很多这样的训练的话，那在最开始的准备活动当中，我们就希望针对这个小腿的三头肌做一些更多的这样一些冲击性的跳跃式的训练，这样的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快速收缩的这样一个前提。因为我们确实在篮球损伤中也会常见有暴力发力的时候跟腱断裂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训练之前，我建议做更多的这样一些跳跃啊，跳跃冲击的一些小腿三头肌的一些准备。
2: 王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脚踝受伤的比例会偏高呢？
1: 一个是篮球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很多的跳跃落地有意外。我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膝和踝的这个部位。实际上呢，我们的脚踝的活动度是很大的，但是你看我们往上加一加我们的肌肉，大家看一下，再加一层，你看再加一层，实际上你看我们脚踝外侧的这个肌肉和肌腱是非常少的，
2: 对，就没有感觉，没有多少。
1: 对，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踝的后侧，踝的后侧我们再往上加肌肉，你看这个肌肉的厚度就会非常大非常多，你看反而外侧它非常少，就是它是一个活动度很大但是呢肌肉量又很少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它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受伤。你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收不住，我们没有激活好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力量训练太少了，有时候我们到了训练的后半场累了，就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意外。
2: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膝盖是不是也很少啊？
1: 膝盖是这样的，你看膝盖在前方非常大，膝盖你会发现在我们大多数伸直和半伸直的情况下，我们的膝盖是只能是屈和伸的，我们没法内外，所以你看只要屈和伸的话，你前面的肌肉量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量多大，非常大，所以膝盖呢反而是主要是劳损，它意外还少一些。
2: 如果按照排名来说，刚才您介绍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踝关节，
1: 是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还有比如说手指啊，然后我们腰啊，还有我们的肩会多一些，其他部位就会稍微少一些了。
0: 那在我的训练过程中呢，好多同学的崴脚啊，一个是纵向跳跃，一个是横向移动。
1: 对，
0: 横向移动呢主要来自于它的转体和制动。那这一个动作呢，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些踝关节加强的力量呢？
1: 王教练您也说了，一种是纵跳落地，这种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意外踩到别人脚上了，这个是您做多少热身活动都没有用的。另外您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做侧向制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热身，没有激活这块肌肉。那到了一些我们训练的后半程，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部分的肌肉的肌力的疲劳，它也会出现控制不了了，出现这样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弹力带的这样一个外翻肌力的加强训练。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球的训练，我看您也准备了我们的那个泊速球的装备，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2: 那您看您今天准备的三样，这个是弹力带，这个呢是
1: 一个平衡垫，然后这边是一个泊速球。
0: 对，
2: 那这三个你平时都用到吗？
3: 弹力带和泊速球可能用的会比较多，因为它能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锻炼我们脚踝力量和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的力量。
2: 那两位老师谁来帮忙带我们同学练一下呢？
0: 好，来一轩，我们上一下这个半球。好，我们在半球里面它加了很多的不稳

0: 定性，来增加踝关节和膝关节整体的力量。像逸轩呢，平时还可以做一些蹲起。哇，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脚踝训练，但是我们从损伤康复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踝关节的扭伤呢，很多时候发生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背身的角度下，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发生了扭伤。所以呢，我建议有时候你为了提前激活一下这个角度下的肌肉收缩，你可以在泊苏球上站的时候呢，你稍微往前站一些，你会发现这时候你的脚踝会更打开一些，更能模拟你可能接下来会在篮球运动中出现这个角度下出现意外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跟刚才的区别，不要站在正中间，往前一点点。对，还可以做你的蹲起动作啊。对，这样一个角度呢，就更跟我们在篮球场上发生脚踝扭伤的角度是吻合的。
2: 也就是说，我把我提前可能受伤的部位呢，我给练到了，
0: 对，
2: 然后加强这块肌肉的一个练习。
1: 是的，
2: 真的，我出现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这块肌肉就可以发力了。
1: 是的，
2: 啊，防患于未然。
1: 当然呢，刚才也说了膝关节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在这个上面呢做呢，刚才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当然还可以，我们把它给翻过来，啊，翻过来这样子呢，来，你现在呢用你的左脚踩在这个脚位置下。好，踩稳了，然后右脚上去，对，站住之后呢，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去做我们的半蹲训练，它会把我们的髋、膝、踝整体的这样一个稳定性都激活一下。做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的冲直，这样也会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下脚踝以外的这个膝盖的这样一个磨损。
2: 这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哦。
1: 你不能直接踩中间哦。
2: 是吗？
1: 得要先踩一边。
2: 我要上，让我先上。
1: 先踩一边，踩住了，踩住了。对，上。好，现在可以站在上面了，脚可以再宽一点，脚可以再宽一点点。
2: 脚宽一点点。
1: 脚两个脚再往外分一点点。
2: 我不敢动了。
0: 来，我扶你。
1: 两个脚还可以再分的稍微宽一点吗？往外动一点点。
2: 好。
1: 好。OK。站住之后，自己先看看能不能维持平衡啊。
2: 不能。
1: 来，来。不能，
2: 我觉得这个练没练过还真是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到逸轩往上站的时候，我说很稳啊，这个很简单啊，上去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大腿整个就开始紧绷，然后就感觉到晃晃晃晃晃。
1: 所以你看他还能在这样状况下去做一些蹲起训练，甚至还可以在教练指导下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脚踝扭伤的早期呢也需要固定三周，受伤的早期呢我们不能上来就要练这个就太
2: 难了，
1: 强度太大了。
2: 对，而且我没垫好，我就又崴了。
1: 对，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平衡垫，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难度，所以呢就是来逸轩上到这个平衡垫上来，你看它这个平衡垫，它会比在平时地面上站要难一些，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吧？对，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它比那个难度呢就要低一些。
2: 我试一下，
0: 可以加这个，
2: 万一我要做不好，
1: 这个可以，这个难度还是要。
2: 是吧？
1: 但它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半球那么难。
2: 哦，对，哦，我还可以换脚。
1: 大家如果要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样一个软垫，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2: 找两床被子。
1: 对的。
2: 真的吗？
1: 或者就在床上就可以。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样了，第三样的，
0: 第三样这个呢，我们训练中呢可能会用于准备活动部分，作为于踝关节呀、膝关节一个激活。来，李轩。对，
3: 如果就是在我们热身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把弹力带绑在膝关节的中间吧，差不多，然后去做一些横向的滑步，然后向前、向后的一些滑步，来激活我们的膝盖和大腿这个前面的那些肌肉，然后这可以防止在后面的高强度的对抗中能预防这些受伤。
1: 哦，王教练刚才指导了队员，我们做这样一个侧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这样抗阻的一个侧滑步的训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纠正或者说是叫维持我们这样一个膝盖和我们的脚尖这样一个力线，所以这样一个运动就会很好的来激活我们的髋外侧的这个肌肉，让我们保持在一个直线上，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脚踝的这样一个训练，现在逸轩就原地坐下吧。对，原地坐下，然后脚往前伸啊，把你的两个，好，可以了，差不多啊，比我们的髋稍微宽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生内翻崴脚，所以我们希望在出现这样一些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的往外抗阻的这样一个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呢，你可以在每次热身活动的时候呢，两个脚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外翻的训练。对，

放松，外翻对，产生一个我们足背的这样一个外翻，提前把我们整个小腿外侧的肌肉给激活，预防在我们训练课早期，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肌肉准备。

0: 红花油揉一下，
1: 难道不用吗？
0: 这不对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皮肤如果受伤了，是不是会出血？
1: 对，
0: 血管是不是会破裂？
1: 对。
0: 那只不过我们这次，比如说一圈它扭脚了，它的皮肤没有破，但它皮肤底下的组织是破掉了，它有内出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用红花油去揉，对吧？一揉它会加重出血，所以是千万不能揉。
1: 那我想问一下，云南白药我能喷吗？
0: 冷喷可以喷的，冷喷可以喷，它有点像冰敷一样。因为我们的脚踝呢发生了这样一个内翻的扭脚之后，我们外侧的踝下侧这个区域，在我们皮下的很多组织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撕裂和出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常规我们是要做冰敷的一个冰袋放在这个地方，这是常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自己呢还会有一个加压的操作，就是因为扭伤出血，早期会有出血，你第一时间要赶紧用你的手指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加压，你理解吗？用你的手指把它给摁住，就像我们手指割伤了，你第一时间别让它出血了，要摁它两三分钟，先别让它出血，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可以去准备你的冰敷。冰敷我们冰敷多长时间呢？就通常呢，我们一次冰敷15到20分钟就够。那通常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如果这个地方老有这种红肿的状态，我们可以进行多次冰敷，2-3个小时冰敷一次。以前的理念呢，是我们冰敷的时间会非常长，长达48到72个小时。那当然现在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通常会建议就是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些冰敷就 OK 了。另外一个点，我们就是要叫抬高换肢。抬高换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受伤的部位抬到高于你的心脏水平。那比如说手指我们要创伤了，很简单，这样加压，然后找冰敷包起来，然后放头上，对吧？
1: 为什么？
0: 因为高于心脏之后，这个局部的血液的血压就会低。你如果低于心脏，血压就会大，就会猛。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血管壁是破裂的，那你是希望它里面的压力小一点还是大点呢？一定是小一点，小一点它会更舒服，它会更不容易再次出血。所以对脚踝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抬高患肢。怎么抬呢？这样，对，就是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平躺着，我们要在床上躺好之后呢，我们用一个被子或枕头垫起一个高度来，然后把我们的脚踝给垫起来。这样呢，你看现在脚踝的位置就远远高于它的心脏的位置。在抬高患肢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地方相对的会更加舒适，以及肿着会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那就相当于一个血液回流的一个过程。
0: 是，因此不光是要抬高患肢，接下来还要保护，尽量的不要做太多的二次的训练，三次的刺激，让它的韧带有容易长不好。所以这叫我们说的这保护的原则。
1: 那老师，我还有问题啊。您看啊，这个手受伤了我放头上，脚受伤了我抬高，我头受伤了呢？
0: 人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受伤了，我们肯定倾向于要休息的。你比如说您要在沙发上休息坐着，您的头肯定是高于心脏的。但你如果在床上平躺，它就跟心脏一样平了。
1: 对呀、那时候怎么办？垫高。
0: 对，相对高一些。
1: 哦，也就是我要遵循一个原则，当我身体有些部位受伤了，而且是属于现在一个发肿的一个状态，明显能看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所有的部位开始高于心脏，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固定完之后要积极的去重新活动，重新去康复训练它，因为给了3周时间它长好了，那如果你不管它，过了6周可能就长死了，它有点活动不开了。活动不开了，它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急性损伤的原则的最后一条，就是等你这个保护期过了以后，要积极的快速重新去活动那个地方。
1: 行，那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呢？
0: 通常呢我们就是这样，你就看你拿你的对侧比，比如说这次是患侧，这次是健侧，就健康侧和患病侧。那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这个手指受伤了，对吗？这边是健侧没有受伤的，你就开始活动，你看，哎，我的弯曲是一样子的吗？我的伸直是一样子的吗？你要让你的患侧的活动的角度尽快的跟你的健侧的活动的角度达到一致。
1: 我们再说一个针对脚踝的一个康复动作吧。
0: 对，那还来，在我们脚踝受伤以后呢，看，当然也要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大家会在4-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会逐渐做一些什么呢？脚趾开始动，开始。现在啊，逸轩，你的脚踝不要动，你现在只动你的脚趾。对，1、2、3、4的来回动脚趾。脚趾呢，实际上可以促进这边的肿胀吸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可能到了5到7天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脚踝的对、 对被屈和被伸的这样一个。

0: 训练啊，这个角度的训练啊，这个角度如果无痛之后呢，你感觉消肿消的也还非常明显了，慢慢的开始我们再进行一些内翻外翻的这样一些训练。对，这个都要在无痛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说你的痛感0到10分，零是1分都不痛，那要控制在3分或者2分以内啊，有一点点疼痛你都不用太担心，但不要有明显的疼痛，逐渐开始做这个，等我们的内翻外翻都做 OK 了，就可以转移到刚才我们说的站立、非稳定站立和我们的弹力环的抗阻训练了。慢慢就重新恢复起来了。
1: 好，刚才呢跟两位老师呢共同学习了很多啊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各位老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先来王教练吧。
2: 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场地，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平整的场地，能保证我们运动安全的场地。第二呢，球篮球的大小一定要根据年龄选择适当大小的球。那第三呢，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各个关节各个肌肉群的激活，来避免我们的受伤，毕竟篮球要打一辈子的。
1: 确实是啊。那今天呢我其实也纠正了很多的错误一些观点啊，您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吗？
0: 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篮球里面有脚踝损伤和膝关节的损伤。脚踝的损伤呢，我们多做一些横向的左右的跳跃，以及我们在泊苏球或者说在家里可以用床或者是被子这样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平衡的本体感觉训练。再一个呢，就是等我们的踝关节真正出现损伤之后呢，我们要记住了，我们除了冰敷以外，我们当下还可以做加压，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抬高换肢，然后要在24或者48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做一些热敷，不要着急按揉，然后4、5天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积极的恢复活动，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粘连，不好恢复。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教练，感谢王老师，还有王同学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王者之师，共同来完成我们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大家在之后的运动和生活中呢一定要让自己安全动起来。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7分训练，3分防护，安全运动不受伤。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0: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2: 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
1: 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双脚可以稍微再打开一点。脚尖冲前啊，对，冲前，对，膝关节伸直，
0: 下面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热身跑。在跑之前呢，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呼吸方法。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是用哪儿呼哪儿吸？
4: 老师，我知道。
1: 好，请这位同学回答。
4: 是鼻吸口呼。
0: 好，非常正确。那么我们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呢？我们三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过程中。那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步吸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呢，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死死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好，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然后放下，这样呼气，然后再吸气。好，大家跟我一块儿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七，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0: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起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三分钟，三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

0: 的点子多。预备，
1: 时间是三分钟啊，三分钟，大家也要注意体力分配。
0: 头脑清晰啊，反应。

0: 作五秒，五、四、三、二、一，停止。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地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角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第二，绿队第三，蓝队第四。今天呢，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

0: 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
1: 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哦，好。
2: 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0: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通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呼气，好，向左，伸一伸，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
4: 如果要提升的话，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加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5: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6: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0: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北京市第二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扑面而来，学校的搭建的共同基础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班班赛的哨声此起彼伏，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

0: 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 主要是

0: 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

0: 个施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

0: 行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0: 啊，
1: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0: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

0: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1: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中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2: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3: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2: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4: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0: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

0: 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1: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0: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0: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1: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0: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的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强。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0: 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1: 三融

0: 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选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

0: 弹，鹿角将军的摇篮，裕仁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离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

0: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1: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2: 为什么是唯一呢？
0: 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或培养。
1: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0: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1: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0: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3: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能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4: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4: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两个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4: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凯里酸汤菌菇烩等8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8人增加到了18人，
5: 快速搅大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6: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

0: 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1: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月笙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2: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1: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2: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3: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2: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3: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2: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3: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2: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3: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2: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3: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2: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2: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四条

0: 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1: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1: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2: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2: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3: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4: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
4: 这样下来。
0: 此次他和学生

0: 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1: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1: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1: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4: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4: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

0: 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1: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啊，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 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

0: 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1: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7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强，
0: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3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

0: 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1: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六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六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了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1: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1: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首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1: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是。
1: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两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一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等等吧，这些。
1: 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这些年 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嗯，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是有初中和高中。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2: 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嗯，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

0: 技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
1: 嗯，
0: 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啊、穿得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
1: 嗯，
0: 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嗯，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
0: 嗯，
1: 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2: 嗯，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他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
1: 嗯，
2: 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0: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啊、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它，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
0: 嗯，
1: 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您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

0: 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啊，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障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4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试测。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他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他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 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

0: 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嗯，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嗯，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要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秉枢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它，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在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0: 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

0: 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嗯，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2: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0: 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2025 CKC 天津站的超级预赛是否让您意犹未尽？今天战火重燃，我们将直击个组别的决赛赛况，冠军奖杯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风驰电掣的巅峰对决。
1: 从学院杯 U7 的组别的决赛来开始，来看一下顺序。早上呢是刘子川718，仍然是非常快的速度拿下胜利，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旁边第二的呢是719王子涵，来自丰宁赛车。第三是704龙的张，来自 RDM。787高东城也是来自 RDM 的车手，在第四。然后第五这边是714王思顺，第六呢是715吕泽安。预期摇起比赛正式的开始，龙子章从第三发车，看起来很快。右边的这列红色的赛车719呢起得稍微慢了一些，龙子章从一号弯的外侧包过来之后呢，比前面领跑的718刘子川还要更快，现在上到了第一的位置。现在是龙子章在前面领跑，718刘子川在第二，两位呢在前面带开比较远的距离，然后王子涵呢是719号赛车红色的赛车在第三。龙子章呢在赛道上呢最大的特点，我们能看到无论是昨天的雨地的练习还是今天的早上的排位赛，他的这些线路呢基本上都是走中间，这些包括这些回头弯他都是走中间进弯，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速度影响，但是相对的呢是其他车手要超他也不太容易。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八号弯出弯速度慢了，718号之后刘子川呢是出弯之后有更快的速度上到了第一。后面719王子涵的速度很快，刚才跟前面两位离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从这边13号弯出来能看到他已经基本上跟到了王子涵的身后。15号弯出来23的距离很接近，718刘子川带的非常快，现在这边已经开始带开了。这个组别八圈的比赛会很快，18号弯出来，龙子章继续暂时守在第二，719王子涵现在跟到了龙走的身后，来看他一号弯往中线压一下，但是这边的线路上选择不太稍微早了一些啊，速度不快，还是跟在龙子章的身后，然后吕泽安在第四，关东城在第五，王思顺呢目前在第六。后面的三位车手吕泽安、高东城和王思顺呢三人的节奏差不多，第一圈呢是落后六秒钟啊，后面三人基本上会来争第四的位置。龙子章继续守在第二，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你看他这些弯都是走中线进弯，那这样出弯的话呢719也不好去超车。这一次八号弯出来两人并排，但是九号弯的转过来之后719这边还是不够快，暂时继续跟在第三。五号弯出来跟得很近了，六号弯的内线有机会吗？龙子章自己是走内线做防守，王子涵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来，这一次到八号。